全套数字化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智能引导反向寻车系统，方便市民停车寻车。此外，预约车位功能也将在近期上线。市民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挂号时，可以绑定车辆信息，享受就医优惠停车。本周六，我市将举行第三场苏超独城打卡活动。镇江文旅为全国中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了考后放松加青春打卡体验。三行诗创作活动面向全国各地中高考生以及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活动期间，凡是前往镇江博物馆参与三行诗创作打卡活动，写下青春梦想和对镇江印象的学生，就可以免费获得限定文创笔记本一份。优秀作品还有机会参与设点展陈，为镇江城市代言。最近2026年江苏省健身秧歌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市启动。本次培训活动为期5天，来自全省的近1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将集中学习第9套健身秧歌套路热土秧歌，以及江苏原创健身套路茉莉花。润苗苗关爱项目是润州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重要举措。作为其中的子项目，最近润州润苗苗和平路街道周末示范班举行结业仪式。2025年，润州区启动润苗苗关爱项目，通过公益托管服务、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青少年心理帮扶以及公益普法等，为新就业群体家庭和困境青少年提供系列长效服务。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即将落下帷幕。昨天上午，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据了解，2027年的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网、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智能体互联面临的通信接口不统一、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昨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到了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至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需求。最近，巴西宣布要在我国发行首例熊猫债。熊猫债本质是一张高等级的借条，比如巴西到咱们来借钱，借的是人民币，约定一定的期限后呢，连本带息还给你人民币。巴西为啥现在来中国借钱？答案是熊猫债好借好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国家也在拿真金白银做类似的投票选择。以熊猫债为例，2026年1季度，熊猫债累计成交1675亿元，同比增长93%，创下自2005年试点以来单季最高纪录。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
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记者了解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叠加多国秋冬能源补库，国际邮轮租金大幅跳涨，传导到国内上下游呈现冷暖分化。一方面，航道局势缓和后，航运企业避险保费回落，叠加运价上涨，盈利空间上升，而炼化企业承压明显，海运成本抬升，直接推高原油到岸价，压缩炼油加工利润。由于我国原油高度依赖进口，不少炼化企业仍抢抓当前窗口期，加快原油补库。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此次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此外，用于监测核电站周边辐射水平的监测站测得的辐射剂量数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据悉，东海第二核电站位于此次地震的震源地附近。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移动测量系统？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移动测量系统能够在移动平台上快速高效地获取地理空间数据，为测绘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契机，近年来成为国内外技术研究热点之一，在测绘、导航和三维建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992年，德国率先提出移动测量系统概念，并研制了第一套车载式系统。1995年，美国推出了第一代车载移动测量系统，集成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技术。我国对移动测量系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李德仁院士推动下，武汉大学于1999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移动测量系统样机。移动测量系统主要由移动平台、传感器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同步控制系统四大部分组成。移动平台是搭载传感器的载体，常见类型包括汽车、船舶、飞机、无人机以及背包等。传感器系统是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卫星导航、惯性导航等定位定资系统、激光扫描仪和相机等。数据处理系统负责对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功能包括数据的预处理、融合、解算以及地理信息的提取和建模。同步控制系统用于保证各传感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步。在平台移动过程中，由定位定资传感器获取平台的位置和姿态信息，激光扫描仪获取地物的三维点云数据，相机采集地物的影像信息。各传感器在同步控制系统的作用下实现时间同步，然后通过直接地理定位技术将多元数据融合，实现地理空间信息的精确获取和定位。移动测量技术在激光雷达、相机的基础上，还可与热成像、高光谱相机等多元传感器协同集成，提升复杂环境下的数据获取能力，未来将成为全域感知的核心装备，支撑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体系构建。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19度到30度，南京多云到晴，20度到31度。常州多云，21度到31度，无锡多云，20度到30度。苏州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22度到30度。扬州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泰州多云到晴，18度到29度。南通多云，18度到29度。宿迁多云到晴，18度到29度。淮安多云到晴，17度到29度。盐城多云，17度到28度。徐州多云到晴，18度到33度。连云港晴到多云，18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住手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14: 今天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上线，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楠楠，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冷志俊，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信用卡部副总经理张浩。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徐慧宇，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施玉斌，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董兴，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徐丽萍，金融业务部副经理朱迎秋，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赵丽，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武阳，三农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徐兴，信用卡部团队主管江创业，运营管理部网点管理李金卫，普惠金融。

0: 事业部产品经理陈鑫，公司金融部业务经理李方婷，营业部理财经理田月，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空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陶行长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邮储银行也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上线，
1: 对，
0: 通过这个线上交流的这个机会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段里面和在座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 好的，
0: 好。在节目预告以后呢，也有部分听众和网友呢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问题，希望得到今天直播现场的回应。比如说，就有一位网友来咨询一个业务问题啊。他说上周啊，他去这个 4S 店看车，因为上周小长假嘛，所以有这个时间去看看车。他发现这个现场有邮储银行汽车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的相关宣传，说今天咱们邮储银行不是来上线吗？是不是能够请领导们来帮忙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谢谢
1: 主持人好。
0: 嗯，
1: 这位网友好，首先呢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呢对邮储银行的关注。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呢，也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一个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嗯，
1: 然后财政部呢，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呢也是不断的下发了这个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一个相关的文件。这次这个贴息政策呢，也是我们党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个人消费贷款呢这个给予的这种政策的这个红利，所以政策呢也是比较好的。然后邮储银行我们作为大型国有银行，我们也是坚决的践行我们政治金融工作的这种政治性和人民性，也是扎实的来推进个人消费贷款政策的这个贴息的落地。首先呢，这位网友咨询这个政策的具体的内容，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我们有一个时间的窗口，它这个时间呢是从2025年，就是去年的9月1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今年的年底，一共是16个月的时间来享受这个政策。那么我们这个从贴息的范围上来看呢，它分这个五万元以上和5万元以下。5万以下呢，我们的消费领域呢，它是不限定这个消费的领域的。如果说是5万元以上呢，有7大领域，就是分别是家用汽车。首先，刚才这位网友咨询的，我们的汽车呢是含在这个消费领域里面的。
0: 对，
1: 家用汽车，这个还有这个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电子产品和这个医疗健康和这个家居的装修，这7大领域呢都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财政贴息政策的。那么就是刚才这个购车呢是完全符合这个贴息政策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手续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从这个便捷性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位网友他要购车，哎，他可以到邮储银行来申请这个车贷款。如果他这个贷款是直接支付给这个购车企业的，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的判定它这个消费场景是属于我们这个消费领域支持的这个方向。那么的话呢，它在还贷款还利息的时候呢，是可以直接抵扣这个应还利息。所以这次的这个政策的出台呢，也让我们居民民众少跑腿，直接就可以把这个贷款的这个贴息的利率直接给扣掉，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从贴息的金额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这第三个政策，从贴息的金额上来看，我们5万元以下是可以最高享受1000元的这种贴息的总额，5万元以上呢是可以享受最高3000元的这个贴息的总额。所以从这个有需求的网友呢，也可以尽快的抓住这个政策的时间节点，也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因为呢，再提醒一下这位网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贴息，比如说我们是7月份来申请这个贷款发放了，7月1号发放了以后，因为我们的贷款贴息政策享受的止期呢是到今年的年底，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说比如说它贷款期限是1年，但是我们的止期是今年年底，所以还可以享受6个月的这个贴息的政策所以这个的话呢，还需要就是如果是需要的话呢，要尽快的抓紧时间来去享受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当然如果说有不明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谢谢，
0: 好了，
1: 谢谢这位网友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方行长，非常感谢啊。那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赵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去邮储网点 但是他去网点的时候没带银行卡，就是想通过人脸识别在这个自助设备存取款。但是呢，在这个邮储银行的有两个网点，一个是大西路网点，另外一个是解放路网点。他说这个网点，这两个网点的自助设备啊，不支持人脸识别的功能。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机器设备陈旧，所以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功能去存款。赵先生说，这个设备不是应该更新迭代吗？啊，就是说更新换代。同时，他是想来咨询一下，就是市区范围内哪家邮储银行网点可以办理人脸识别存取款业务。所以呢，我们记者到这个两家网点呢去实地走访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实际情况。
2: 记者先后来到邮储银行大西路营业所、邮储银行京口区支行，尝试 ATM 自助设备的无卡交易功能。点击无卡交易选项后，页面仅显示公司存款、公司取款两类对公业务的入口，没有个人人脸识别存取款的相关通道。最后，记者咨询了工作人员，得知设备老旧，不支持人脸识别功能。
3: 不好，我们这边机器比较老了，还不支持那个功能。
0: 好，刚才赵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我们记者实地走访，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上线的一个机会啊，来向赵先生做一个解释和说明。那位，好，冷总，
4: 好，
0: 冷总，
4: 感谢赵先生对我们银行这个基础服务提的宝贵意见。
0: 嗯，
4: 因为我们银行网点比较多呢，这个客户反映的两处网点呢 ，ATM 投产时间比较早。硬件和软件呢，的确是不能满足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韧性标准。
0: 嗯，
4: 这个不具备改造条件，只能以旧换新。
0: 哦，以旧换新
4: 是吧？对，只能把等，因为这个我们全国这个网点数量比较多，
0: 嗯，
4: 受这个上级行统一采购、这个预算招标以及供货物流的限制，
0: 嗯，
4: 无法一次性完成全部的这个老旧设备更换，
0: 嗯，
4: 这个每年呢只有这个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步替代。
0: 冷总，我再向您打听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是不是咱们市行这边只有就是说向上申请，然后具体的预算啊什么审批通过呀、到底配多少，应该是由上级行来进行一个。
4: 对，
0: 是这样的。
4: 对对，上级行根据我们这个基础的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每年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计划。
0: 啊，
4: 这个目前来讲，就近的网点呢，在那个中山东和我们四分行营业部，这个自助设备呢，都可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进行存取款业务。
0: 嗯嗯。
4: 那个可以存取款业务的这个自助设备呢，上面明显这个有张贴这个专属的标志。可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
0: 好，我知道了，是去两家，一家是咱们市行，是分行营业部，
4: 对，
0: 还有一个是中山东路那边，是吧？
4: 对。
0: 好，明白了。那通过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也向陈先生这边做一个说明，以后如果说想办理此类业务的话，可以暂时先到这两家网点去。另外呢，就是刚才也通过冷总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介绍，这个设备更新的这个问题，它是要有按计划，报了计划以后，就是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一个更新。当然这个最终的决定到底是几台还是怎么样，这个是由上级行来决定的，是吧？好，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也是向陈先生做一个说明。如果说陈先生还想做这方面的情况做进一步了解的话，欢迎您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可以帮您对接一下冷总这边，可以吗？
4: 可以。
0: 好，谢谢。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要也是看一段视频啊。这段视频呢是听众陈女士反映的一个情况。陈女士说呢，她是住在这个金田花园，她也就近啊到这个邮储银行丁某营业所去存取款。她上个月发现这个自助设备故障，她取不了款，最近又去了一趟啊，发现这个还没好，还没修好，感觉不是很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她当时反映的一个情况。
2: 6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邮储银行丁某营业所只配备了一台 ATM 设备，舱门上张贴了公示，因机器零件使用年限较长，有概率发生吞卡等设备故障，4月20号起本机已报停，等待厂家上门维修，同时引导客户前往周边其他网点办理存取款业务。截至目前已经2个多月，为何这台机器迟迟没有修好呢？
0: 刚才我们说的是那个叫什么 机器老旧了以后有些业务办不了，但这个呢是因为这个老设就叫什么设备老旧产生故障了，然后影响办业务了，它这个维修周期又比较长，所以就是说能不能这个咱们行里面对这方面的情况做一个筛查，去摸个底，像这个情况能不能请我们哪位？您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看到冷总，我突然想起来是您回答，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5: 我是镇江邮政公司金融业务部朱迎秋。
0: 哦，朱经理，你好，你好，邮政分公司是吧？
5: 对对对。
0: 哦，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前缀给说好，镇江市邮政分公司金融业务部副经理朱迎秋，朱经理。
5: 对对对。
0: 您请。
5: 首先要对陈女士的这个体验不佳啊。表示非常的抱歉。那么丁卯营业所的那个存取款一体机啊，因为使用年限较长，确实它的故障率是比较多，然后很多维修需要的配件呢，也因为这个设备淘汰不适配了，所以呢就造成就是叫屡坏屡修，屡修屡坏，就目前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丁卯营业所呢是6月30号，今天是24号，就是几天以后，6月30号开始呢装修改造，就大概呢10月份重装开业，届时呢我们会调换更新设备，也希望就是到时候能给陈女士以及更多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
0: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啊？
5: 6月30号，
0: 还有一周的时间是吗？
5: 对，
0: 朱经理，去年您也来上线的吧？
5: 是的，
0: 我对您有印象啊，因为当时就是很多这个客户朋友，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对于就是说邮政啊，还有邮储银行啊，就通过这么多年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陆陆续续大家对这个里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去年开始您是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了。今天说到这个储蓄叫什么？营业所是吧？营业所像这个情况，对于这个之前的整个大家来反映的问题呀、等等，您有所了解吗？
5: 我知道，
0: 也知道啊。
5: 对，
0: 因为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叫"屡坏屡修"，屡修又出故障。
5: 其实丁卯营业所的这个存取款一体机的坏，其实这个故障是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开始了以后呢，我们一直是联系厂家过来维修，就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就修了以后还是可以用的，然后到了今年以后呢就是坏的就更多了，然后需要维修的这些设零件，就是零件
0: 零部件，
5: 对对对，他厂家也反映说这个因为这个叫什么淘汰，这个设备淘汰确实是比较长了，所以他也找不到零部件了
0: 啊，
5: 所以就造成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10月份重新开业的时候，原来的老设备就
5: 对
0: 啊，全部换新的了。
5: 对对。
0: 好，那今天我都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线上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告知给这个附近的客户，应该是算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要等到几个月。
5: 是的，是的。
0: 好，明白了。陈女士，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和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如果还有疑问，我们刚好这时候请朱经理在现场给我们做现场的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好，我们来做一个记者连线来。
6: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0: 裘燕，你好。
7: 我们之前都有位网友呢向我们反映了邮储银行信用卡的相关问题。我来代为提问一下。其中呢一位网友反映，他在半年前呢接到邮储银行的一个营销电话，办理了一张信用卡。然后今年4月呢，他将卡片激活后，并没有产生相关的任何费用。然后在第二个月却收到了年费的一个扣费通知，那年费的标准为每年2600元。那该网友就表示，他在办卡的全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说明这个高额年费的相关规则，他认为就银行呢存在这个诱导办卡隐瞒收费信息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向邮储银行反映过之后，邮储银行镇江分行才为其办理了这个信用卡的注销手续，就整个流程呢比较繁琐，耗费时间。然后还有一位网友呢是反映，邮储银行的代理网点不能办理信用卡的相关业务，他白跑了一趟，也浪费了时间。那对此呢，我有以下几点问题。一是，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就针对信用卡电话营销有没有管理规则，就合规范，
0: 有没有管理规范和标准是吧？嗯，
7: 标准
0: 好。
7: 然后推荐此类就是2600元这种高年费的信用卡的时候，是否会向那个客户完整清晰的告知年费的金额？激活即收费，年费减免的门槛等等关键的一些收费条款，有没有进行一个录音的留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卡片激活后，持卡人还没有产生一笔消费，那银行就依然要收取2600元的年费，单项收费是否合理？因为我们接触到大多数的银行的信用卡年费呢，都是在4年收取的，那么为何邮储银行这张信用卡呢是激活即收取？那第三个问题是，第一个网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针对消费者呢，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办了这个高端的年费的信用卡，那事后产生这个年费的争议的情况，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后续如何又简化这个客户的投诉处理的流程？然后四是邮储银行的代理网点，是否就是无法办理信用卡的相关业务？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进行一些公示的说明？
0: 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你第二个问题说该卡片激活以后，持卡人未发生一笔消费，银行依旧收取2600元年费。这个年费的问题，它不是应该满足，就是说你应该消费多少笔或者是多少金额以上，它这个年费就应该不收了，是这个意思吧？
7: 对，这个网友当时跟我讲的是，他在激活了之后，可能第二个月。因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
0: 那你把第一句话给去掉好吗？不要说是没发生一笔消费，这样的话会和后面的这个产生概念的混淆啊。那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办理了这个信用卡，他第二个月就收取年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就告诉他要收2600的。
0: 好，那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啊，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在预告以后啊，就是有一些网友就是反映的一些情况都是和信用卡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就把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归类。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一共有四个问题。那求燕，我们就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邮储银行镇江分行对信用卡电话营销是吗？有没有管理标准和规范，对不对？是不是向这个客户完整清晰地告知了年费的金额呀，还有等等相关的收费条款，关键的收费条款有没有录音留存？好，这个问题请张总好吗？张浩总来。
8: 就市民和部分网友对我行这个大白金卡一些疑问呢，我做一个解答。
0: 好，
8: 首先这个电话营销这块呢，我行的这个电话外呼主要是由我们北京总部，也就是4008895580，他开展了这个电话营销。我在我们市行层面呢，我们一般这块的是没有电话营销，这块是没有。在这个总行层面，他主要是会给客户去推荐我们500元，包括2600元的这个大白金卡。
0: 大白金卡
8: 啊、
0: 了解。
8: 就总部客服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他们肯定会有这个统一的培训，他们所以这个统一的话术，包括这个规范的全程录音，肯定是会有，这肯定是有。他会告知客户这个年费的金额，包括怎么样才能够免4年年费，这个会在电话营销中会给客户讲清楚。免4年的年费，4年年费等关键信息。他也会指导客户呢，通过我们行的手机银行下面有个信用卡板块，里面有卡片申请，在里面一步步的去进行操作，然后在线上去把这个卡给申请到位。在客户申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管是在这个信用卡这个页面的这个首页，他也会提示客户这个卡一年收多少年费，包括下面相关的信息。然后到第二个页面的时候呢，也会让客户去阅读相关的合约，包括信用卡的一些收费标准，都会让客户进行一个勾选。应该客户在申请卡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我们行对于这个年费的相关的一些规定。这个是刚刚记者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办卡以后次月就会产生年费？
8: 这个我再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行的这个卡呢，它主要有三个类型，我简单介绍一下。
0: 好，
8: 一个是我们的普卡，它是免年费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金卡，年费一般通常情况下是125元，首年免年费，本年刷到6次，次年就免年费，这个是金卡。 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白金卡，通常年费是500块钱一年，首年免年费，次在这个本年刷到20次或者消费到一定金额，次年也是免年费的。刚这个记者说到这个2600元的这个年这个卡呢，属于我们大这个白金卡里面的另外一种，叫属于刚性收年费的这个大白金卡。
0: 我的理解是不是叫大白金卡？
8: 我们自己内部我们叫大白金卡。
0: 哎呀，我猜对了。
8: 对，大白金卡。
0: 我是懵的，不好意思。
8: 这个卡的收费的这个情况，它是，相当于你首年要付这个年费，但是在你。

0: 再过20天之后，就是最短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在30天之内把这2600块钱给付了。那可能长的话，可能在50几天，你把这个2600块钱年费给付了。但是呢，但是在你激活这张卡的那个瞬间，那你就可以享受这张卡给你带来的我们行的白金卡的权益。我们举例子，我们行有一个中铁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白金卡。那他会赠送客户很多权益，比如说你坐这个高铁，你可以享受这个2次 VIP 的免费接送，还有700多块钱的这个火车上的一些餐饮服务，那些免费的一些券，包括你可以全年无限次的去享受这个高铁的 VIP 贵宾室的这个服务等等。这个仅仅是这张卡的权益，而且在我们总行、省行包括市行层面，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开展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他都可以参与。所以这个权益的这个价值远远应该是超过这个2600元的这个价值的，所以总行在去做这张卡的当时的这个设计啊怎么样的时候，他会给定这个2600块钱这个标准。
1: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吧？第三个问题是说，如果说消费者他对这个情况，虽然就是我们可能在电话营销的时候相关的一些内容已经铺垫的就是比较具体了，解释的也是比较到位了，但是消费者他毕竟可能不太懂行嘛，他可能在他自己理解的基础上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体系，所以他办了这个，但是事后呢他又会产生一些疑问，就比如说像这个情况他又会产生一些疑问啊。如果说产生年费争议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后续就是办理这个投诉处置的流程，这个具体办理是在咱们市行还是？
0: 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就是就可能有个别问题，
1: 就手续简化了的。
0: 对对，总行可能之前处理速度可能稍微慢一些，所以有的会引发个别客户的一些不满。但是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于这种因为前期可能电话或者现场营销中给客户造成的这种疑惑，就是不规范啊，就是可能产生一些误会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一方面，去和总行再进行沟通，请他们那边啊，对电话营销的时候，你规划话术啊，包括这些人员还要再加强培训。另外，我们自己在镇江这个层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员工去营销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个话术进行规范。在这个处理后期的这个销卡等等一些这个流程呢，我们是建议客户呢及时去拨打这个4000098。5-8这个电话，它是白金卡的一个专线，去给我们的客服去把他的这个问题给讲清楚。一般客服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客户呢可以再跟我们信用卡部取得联系，然后我们呢去协助客户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特别重要的是，我听到您最后表态的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我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位朋友他对这个情况有所疑问，并且对之前线下处理的整个流程他有自己的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问号打问号了，那如果说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那个联系号码提供给您这边，然后您这边是不是能主动您或者是您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接他一下。另外我再多问一下，就是之前张总这边有没有接到过像类似情况的一些反应？
0: 或者有
1: 是吧？
0: 对，
1: 后续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您之前处理的这个流程，就是向这位朋友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做一个说明，毕竟他现在头脑里面还是有疑问的，
0: 对
1: 吧？今天我们现场是答疑解惑，当然线下具体的这个处理啊，还要看就是一步一步的沟通，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还有待于线下，包括您这边可能还要和总行这边进行一个交流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对吧？
0: 对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之前接到了情况反映，今天直播现场是得到了一个现场回应，后续的这一块呢，我们是线下的无线沟通，最后得出一个结果，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1: 哎，好，非常感谢。那这个问题，秋燕。那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邮储银行代理网点是不是没有办法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啊，张总？
0: 这个我再给客户介绍，因为这个几年来呢，就是我们的客户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1: 是吧？
0: 就是中国邮政和我们银行都属于中国邮政集团，但是在银行这个业务层面呢，我们的邮政的代理网点，它主要是去做存款、保险、理财、基金等等这些负债类业务。那信用卡它属于资产类业务，所以呢，他如果想去现场去申请发卡信用卡，那只有在我们银行的网点去进行操作。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到朱英秋经理那边的那个营业所那边是没有办法办理信用卡？
0: 他没有办法现场给客户发卡机会。
1: 哎，对。

0: 所以今天朱经理您来这边非常的必要啊。嗯，好。刚才就是您这边说了，还后续还有补充吗？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给客户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再做一个，就我自己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吧，就是我们的在镇江范围之内，我们有我们自己24个直营网点，包括102个这个代理网点。
0: 嗯。
1: 客户去怎么去分辨这个邮储银行和这个邮政这个网点？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看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直营网点它只有一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个招牌。
0: 嗯。
1: 然后邮政的网点旁边还会有一个中国邮政的一个小招牌，因为它那边还可以，对，它可以去办理。
0: 哎，就
1: 对，旁边那
0: 个
1: 中国邮政，
0: 哎，对，
1: 他们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寄递啊，
0: 嗯，
1: 等等的一些其他的业务。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网点都属于代理网点，这边是可能现场不能去发信用卡的。
0: 嗯，了解。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这个镇江分行的公众号上也会去公布我们自营网24个自营网点的地址和
0: 电话
1: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询。如果想要办信用卡，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走到这个网点里面去咨询一下我们代理网点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啊，由他去进行给我们进行一个引荐。
0: 嗯，
1: 最后呢，如果实在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可以给我们部门打电话。
0: 好，我觉得这个
1: 都是没问题，
0: 挺直接的啊。这个好，谢谢张总。裘燕，这个问题暂时先到这儿好吗？嗯，刚才一下子问了4个问题，我们先暂时先回复到这里。嗯，谢谢，好，再见。张总，待会儿可能还要劳烦到您。我接下来我们还有个连线，是连线一下我们记者张世哲的，他可能也是问的问题和信用卡相关的啊。来，张世哲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嗯。
2: 刚才呢，裘燕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网点无法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的问题。正好呢，我这边也有一个信用卡的业务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想今天上线呢和各位领导做一个反馈。
0: 嗯，
2: 在6月23号，也就是昨天，我带着一张应该说是比较早之前办理的信用卡，
0: 嗯，
2: 去金山水城的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去咨询。我主要是想知道，我这张银行卡、这张信用卡呢，是不是已经激活了？
0: 嗯，
2: 那么有没有产生年费啊，包括消费的账单等等这些情况？
0: 嗯，
2: 而且呢，因为这张信用卡呢，我确实使用的不多，我也想知道，就是是否可以在现场就办理销卡？
0: 嗯，
2: 那么网点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信用卡业务目前在网点的柜面，就是所有网点的柜面都无法办理。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咨询的内容，
0: 嗯，
2: 要通过手机的 APP 来实现。所以呢，我在现场呢就安装了邮储银行的手机 APP。
0: 嗯，
2: 但是呢，当时呢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关系，我的手机呢接收不到短信验证码，导致我登录不了。随后呢，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就建议我拨打4008895580这个信用卡的服务热线来反映问题。
0: 嗯，
2: 嗯，我拨打了之后呢，很不巧，这个坐席呢也一直很忙，也没有在现场，也没有能接得进去。那最后呢，工作人员给我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提示呢，就是实在不行，再等一会儿，再打这个热线电话尝试一下。
0: 嗯，
2: 或者呢，可以去分行营业部的信用卡部去线下办理相关的业务。那所以呢，今天我线上呢想要确认一下，就是分行营业部的信用卡部是不是就可以，或者说确实可以在线下办理业务，其他的都只能在线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是有年纪比较大的用户，或者说他操作手机的 APP 电话语音的这个操作不是那么方便，不是那么顺畅的，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较直观的帮助他们了解到自己信用卡的一些使用情况？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我看后排，您是江主管吗？啊，您是信用卡部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0: 我来帮您介绍一下，是现在拿话筒的是我们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信用卡部团队主管江创业，江主管是吧？好，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问题您给解答一下。
3: 关于我们网友有反映，就是说他到我们网点之后呢，去办理我们这个这个年费的查询啊，包括消费记录啊，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信用卡销卡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引导大家去通过我们4008895580这个总行的客服热线，然后来完成，因为这是我们总行设置一个统一这个服务热线。
0: 嗯，
3: 啊，我们线下的网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到我们网点过来啊，一般的话也是由我们的大堂经理引导客户来拨打我们总行的电话，
0: 嗯，
3: 来进行这个卡片的注销或者年费的查询等等。啊，至于我们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 啊，这个有手机收不到验证码的问题啊，这个一般呢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在工作中也将会遇到啊。一般有几个问题，一呢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它的手机那个网络呢可能会有延迟，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手机的型号也比较多，有一些手机在那个出厂的时候呢就会设一些这个短信拦截，啊，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把这个短信，就是我们收的验证码的短信拦截到我们这个垃圾短信里面去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通过把我们的9580这个几号码加到我们这个手机的白名单里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这个短信了。啊，收不到短信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是不是苹果安卓系统，苹果那个系统，他会那个如果说有两个号码手机号码的话，他就可以他就会这个导致这个卡两个卡之间会有互斥，就会是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老年客户到我们网点想办理信用卡相关业务的话，一般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堂经理，他会做一些引导和指导。
0: 嗯，好，张师长。
2: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后续我想请江主管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线下的交流沟通，到时候可能我们有些详细的疑问，包括听众在咨询的一些情况，我们再做一些对接。
0: 好，可以。暂时先连线到这里啊，好，再见。来，我们抓紧时间，还要接一下张先生电话。来，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各位领导早上好。那我有一个事情啊，就是春节期间嘛，这个年前嘛，就是说这个邮储这个动物路这边一个营业部吧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个客户经理，姚经理打电话给我了，那么呢，希望我们面谈。那么我去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这个。人员调配了，人员调动了，就原来的这个客户经理呢是姚经理，是严经理，你调走了，他接替了。那么希望我呢继续支持这个邮储的业务，那么继续打合同嘛。那么呢，我当时呢也在考虑之中吧。他后来嘛，这个他也跟我讲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参加的活动的这个积分啊，那么有一些调整。那么之前的这个积分呢，它是要清零。那么公司他说，这个邮储公司吧，这个有个新的规定，那么不能积存，要当年消费掉。那么原来这个原经理，就是之前的原来的经理吧，当时找我的时候是也是因为业务的问题吧，他希望我们支持他的业务。第二个呢，给出的优惠待遇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参加了他的这么一个大额存款的业务。那么这个他走了以后，走之前也在我们也去咨询过他，他说这个积分兑换的东西呢，就是因为都是一些这个小家电是吧？我们那里已经领过好几次了，就是说都重复了，也就不愿意再领了。他也跟我们讲这个。这个不合适的东西，那么可以暂时不领。那么这个积分呢，一直都有效的，一直存在这里，有台账。
0: 张先生，我帮您这边重复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您是主要是关于这个账上那个积分被清零的问题是吗？
4: 对。
0: 啊，之前是到邮储银行东吴路网点去办理业务的时候，您发现积分被清零了。
4: 对。
0: 那当时的咨询说，对方回复您说是银行新规定，是这样吗？
4: 对。
0: 啊，那您现在的这个到底处理到哪个程度了？
4: 这个我交涉了几次了，几次以后嘛，这基本上他说，后来他跟我讲，因为我态度比较坚决吧，那我想可能这种情况也不止我一个。那么我交涉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可能再去上级申请一下，是不是能保留一些？我说你这不是保留不保留的问题。这是项目上
0: 你们是当面沟通的吗？
4: 对，当面沟通。当面沟通，因为他当时有台账的，都有台账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领东西我们都有签字啊，在他那边都有纸质台账，有电脑里面文档。
0: 我再了解一下，最近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啊？
4: 最近一次沟通，这个有几个月之前了，因为这后来没有结果，我也就没再问这个事情。我说这
0: 几个月之前啦。
4: 哎，对。
0: 那我们现场来，我们定一位。是您这边啊，朱经理，张先生稍等啊，朱经理这边跟您沟通一下，您表个态，因为时间的问题。
5: 首先张经理，张先生，我首先跟您抱歉啊，另外我抓紧时间，我说的快一点啊，就是您不要担心，就是您的积分呢，确实呢是像我们客户经理说的那样的，是没有时效限制，那么你呢也不用着急，可以的按需兑换，这是我要跟张先生表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 我建议啊，张先生带着他的这个有效证件到东吴路呢再去查询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积分管理系统进行了一个升级，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的丢失，但是当时很快就恢复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我

0: 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张先生再带着有效身份证件呢去动物路再去查询一下。然后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也把我的电话留给节目组。啊，张先生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我呢配合张先生一起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完。
1: 嗯，张先生说的动物路网点就是您这边的那个是吧？营业所是吗？
0: 应该是啊。
1: 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怎么从三月份一直拖到现在呢？这个麻烦朱经理线下主动关心一下吧。
0: 可以可以，
1: 好不好？
0: 好，
1: 张先生。
2: 哎，我再补充一句啊。
1: 好。
2: 这个他当时那个经理和我讲是三月底之前积分必须用完，那么我在三月底以及到了后来四月份，我都为这个事情又去和他交流的，交流了以后他说这个清零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过期就是到截止三月底到截止就是自动失效的事情呢，他说这个可以适当的再往后面。
1: 这是哪个经理回复的？这跟朱经理在现场说的时候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0: 没事没事，这个我
1: 有事
0: 线下我们再和张先生再联系。
1: 我说的有事是要麻烦朱经理回去以后好好去查一下，就是没事儿他挑起事儿来，这个就不应该了。如果按您当时三月份的就按您现场今天的这个回复的话，张先生不会向热线来反映情况的，对不对？这不是很明确吗？对吗？张先生不着急啊，刚才我都帮您着急了一下。我的着急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很简单不复杂，但为什么会拖到现在？但是通过刚才朱经理线上的这个回复，我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的，所以我请您不着急的。好吧，
2: 行，
1: 朱经理就麻烦您了。好吧，我们抓紧时间一下。好，张先生先暂时这样啊。
2: 好，
1: 线下我们会跟踪一下，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
2: 谢谢。
1: 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我是王莹，再见。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支持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2023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54亿千瓦，我国具深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将支持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7月1号后购买我市自住住房的，可以办理代际互助提取，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以及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没有达到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也可以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公积金贷款总额。通知还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7月1号后缴纳的住房契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并且没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其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期间的公积金，无提取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限制。此外，通知还进一步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迎来会期最后一天。昨天上午，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昨天下午，链博会正式闭幕。昨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巨深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完整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闭环。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闭环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在一家巨深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加抓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在产业集聚区链上，企业距离相近，交流十分频繁。从数据采集标准到模型迭代的参数，大家坐在一起边测边改，技术落地自然也更为高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巨深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巨深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000家，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0: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7: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0: 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 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7: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10: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7: 就是就是，俩人得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0: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7: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0: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11: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7: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12: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11: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12: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7: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12: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11: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0: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11: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12: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11: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0: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7: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10: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7: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12: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7: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10: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11: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10: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说，确定了吗？
7: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10: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7: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12: 我说的是钱包。
7: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12: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7: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12: 等老了领你来吧。
7: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12: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公墓。
9: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10: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8: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1: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8: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11: 送快递呀。
9: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8: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9: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8: 哦，是这么回事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你好先生，能打扰您1分钟的时间吗？
9: 不行，1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1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8: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9: 当然不卖。
8: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9: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8: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10: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8: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13: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9: 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5: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9: 那您现在呢？
5: 现在也就是4000。
9: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5: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9: 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5: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14: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像大白呀。
5: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8: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9: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8: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9: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啊。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8: 老公，我爱你。
15: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8: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15: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8: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9: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8: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
9: 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8: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9: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6: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历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南方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北方是土耳其，西北是叙利亚，伊朗和约旦各位于其东西两侧。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库尔德人占21%。伊拉克的版图在历史上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如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不是阿摩利人，文化也完全不同。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涌现了萨尔贡、乌尔纳姆、汉谟拉比、尼布贾尼撒等著名的君王。以苏美尔王表、吉尔加美什史诗、苏美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亚述法典等为文明标志，被誉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公元前539年之后，伊拉克这片土地先后经历波斯帝国、 阿拉伯帝国、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或统治。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21年8月宣布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费萨尔王朝。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14号，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出任总统。1968年7月17号，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此后就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两伊战争和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如今的伊拉克早已恢复了社会秩序，开始重建，远非一些自媒体口号中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据伊拉克政府发布的数据，2023年伊拉克出口原油 12.3 亿桶，同比增长 1.96%， 非石油经济增长 6%。 伊拉克政府决定到2030年新建8000所学校，其中首批规划的1000所示范学校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了679所。实际上，早在卡塞姆时期的1962年，苏联出于拉拢伊拉克新政权的需要，就曾援建了一个2兆瓦的 IRT 5000 科研反应。

之后，两国积怨更深，互把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伊拉克更加执着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油价从每桶 3.0 美元上涨到 10.7 美元，西方国家为了石油，纷纷和伊拉克等产油国改善关系。借着国际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伊拉克拟定了以埃及死神欧西瑞斯为名的核武器计划。通过外交谈判，葡萄牙、巴西、尼日利亚、西德提供铀矿石，法国帮助建造核反应堆，意大利负责建设不分离和铀提取工厂及技术培训，其中以法国援建的力度最大。起初，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展核技术不屑一顾，认为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纯属天方夜谭。然而到了1976年，以色列的情报专家开始对伊拉克研究核的意图和能力感到严重的不安。伊拉克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热释的协议，这可使伊拉克获得研制武器及布的能力。此外，伊拉克还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 2.75 亿美元的反应堆建设合同。原来1975年的9月，当时还是伊拉克二号人物的萨达姆前往法国商谈引进核技术期间，参观了萨克雷核技术研究中心。陪同萨达姆的是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后来在1995年的5月到2007年的5月连任两届法国总统。可以说，法国在伊拉克核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到后来的2003年，美英发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希拉克政府也持反对意见。在1975年的9月的访问中，萨达姆许诺给法国的好处是，伊拉克在未来10年内每年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吨原油，伊拉克将采购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在内的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伊拉克对标志与雷诺汽车公司各下5万辆订单，法国获得巴格达西边一处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萨达姆去巴黎谈判之前，曾接受贝鲁特媒体采访，高调宣称伊拉克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以抗衡以色列。1979年，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他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大举扩军和购买先进武器，而他对核武器的兴趣格外浓厚，希望尽早凭借核武器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第一核国家，率领阿拉伯兄弟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1979年，法国开始在巴格达市郊的艾塔维塔镇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核反应堆，它的实际功率为70兆瓦。如获至宝兴奋异常的萨达姆特意将奥西拉克核项目改名为他酷爱的大马士革刀的名字塔木兹，两个核反应堆也分别改为塔木兹一号和塔木兹二号。1980年7月，伊拉克一名科学家向萨达姆汇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塔木兹计划在一年内就能完成。随着由法国援建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即将竣工运转，萨达姆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以色列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拉克核武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临界成功，伊拉克可能在一年之内生产出足够组装一枚核弹所需要的布。为了阻止伊拉克核计划，以色列外交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斡旋，但以色列拿不出比伊拉克更大的外交好处，而法国和巴西
意大利等国都坚称伊拉克核计划纯粹是

0: 民用和平目的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该特工行动了。1979年4月6号凌晨3点多，以色列特工在法国塞恩镇仓库炸毁即将交货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不过萨达姆财大气粗，法国准备重新提供一套设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宣布向伊拉克出口浓缩铀，保证在1981年底前让核反应堆运转起来。1980年的6月13号深夜，埃及籍的伊拉克核专家马什哈德在旅馆房间内被特工刺杀。8月7号向伊拉克提供不分离技术的一家意大利公司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两名伊拉克工程师死亡，一位参与核计划的电气工程师拉希德在日内瓦突然身患重病，10天后死去。6个月后，另一位工程师拉苏尔在法国一个宴会上中毒身亡。虽然情报部门竭尽全力，可是这类零敲碎打的暗杀行动作用有限，不能阻止伊拉克核计划快速的推进。以色列领导人又寄希望于借刀杀人计。1980年9月22号，两伊战争爆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相关情报。9月30号，两架伊朗 F-4 鬼怪式战斗机群超低空飞临奥斯拉克反应堆建设工地进行轰炸，投放了12枚 MK-82 减速炸弹。有目击的法国工程人员声称，看到了至少两枚 MK-82 炸弹击中反应堆壳体，但是都被弹开，袭击造成的破坏效果并不理想。被吓跑的法国工程队也被重金礼遇诱惑回来。11月受损建筑修复，借刀杀人的计划也失败了，以色列只能自己动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色列空军一直为摧毁伊拉克核设施而时刻准备着，早在1977年空军就模拟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靶子用于空袭训练，结果高强度的训练导致三名飞行员遇难，结论却是 F-4 转场航程3184千米，用来攻击奥斯拉克反应堆距离远远不够，而且一架飞机上有两名飞行员如被击落损失太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反美政权。原来巴列维订购的160架 F-16 战斗机无法成交，美国发愁这些飞机的出路，于是就转卖给了以色列。 F-16 转场的航程有3890千米，有利于长途奔袭，以色列空军欣喜若狂。1980年2月起，以色列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分三批赶往美国接受训练。空袭需要情报支持，但由于伊朗发生革命后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敌人，而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战争，这时候美国绝不想得罪伊拉克，以色列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摩萨德毕竟是摩萨德，他们找到了合作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 只有20克重的微缩胶卷。这胶卷立刻被送回摩萨德总部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经过特殊处理放大之后，在拷贝上可以清楚地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施、安装分布位置及经纬坐标。经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亲自批准，这些绝密的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传向有关部门。3天以后，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中建造了一个与伊拉克奥西拉克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第5天的下午，一个 F-16 战斗轰炸机群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的轰炸。进行这次战前演练的是驻扎在以色列马厩都空军基地的第2飞行大队，他将执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巴比伦行动。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飞行部队，在以往的历次阿以战争中，这个大队几乎在每次空战中都以轻微的代价打败了他的阿拉伯对手。为了保证空袭的成功，以空军司令艾弗里亲自挑选了20多名一流的飞行员组成空中突击队，并任命巴哈里上校为队长。巴哈里是名副其实的飞行老手，他不仅有数千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在1967、1970和1973年曾3次驾驶飞机与阿拉伯人较量过。不过卫星照片还是不够详尽，于是以色列空军和伊朗空军相互交换了情报，获得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低空侦察照片，并了解了9月30号空袭的详情。以色列还以了解本国自身核反应堆防护强度、防范袭击能力为由，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索要反应堆外壳设计强度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判，伊拉克反应堆设计强度情报也就一目了然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 MK82 炸弹只有227千克，威力太小，不足以炸毁目标，必须使用907千克的 MK84 炸弹，从1000米高空投下，依靠高速和岩石引信穿透外壳，在反应堆内爆炸，一次性的彻底摧毁反应堆。尽管没有参与轰炸任务，但以色列空军的 F-4ES 战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务规划期间数次进入伊拉克领空刺探防空漏洞。有了情报支持，以色列空军开始策划空袭的细节。以色列和伊拉克并不接壤，中间隔着约旦和沙特，空军计划袭击机群从约旦和沙特国交界处超低空的飞跃，从伊拉克的西部进入，直扑巴格达南郊17千米的奥斯拉克反应堆。为此，以色列空军第119蝙蝠中队的 F-4ES 于1980年10月、1981年的1月和3月飞抵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上空，执行了4次的侦察任务，以测试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网上的漏洞。1981年1月3号，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 F-4ES 遭到一架米格 21MF 鱼窝的追击。舍弗尔中校驾驶498号 FE-4S 又使米格 21MF 过度追击，油量不足而坠毁，取得了一个击落战果。经过反复侦察了解到，伊拉克预警雷达网发现目标以后，必须逐层上报和逐层下达指令，至少有2到3分钟的延迟，这个时间差足够利用。侦察情报认为，距离约以边境仅50千米的 H3 空军基地是空袭机群的重大威胁，于是以色列又一次策划了借刀杀人之计，向伊朗提交了相关情报。1981年的4月4号，伊朗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凋谢利刃的大型空袭，十架 F-4 绕到伊拉克北部，飞到伊拉克西部，袭击了 H-3 基地，空袭炸毁了3架安 12P 运输机、1架图-16轰炸机、4架米格21、 五架苏

2022，八架米格23，八架幻影 F1 和四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11架各种型号的伊拉克飞机重伤无法修复。H3 基地拥有伊拉克空军 70% 的飞机，被重创以后，空袭奥希拉克的航路就基本安全了。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这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出现了错误。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被动，因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爆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贝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巴比伦行动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呢？以色列空军的突袭行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0: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绿色林业赋能乡村振兴。我国机电产品加速出海，连续15个月创新高。世界级高坝水电工程在川运行，助增清洁能源供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近年来我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整合盘活零散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业态，推动林业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民生价值深度融合，以绿色林业赋能乡村振兴。记者刘成、张学鹏、薛善友报道。
1: 走进阳中市新坝镇新宁村，成片的杨树林长势繁茂，绿意盎然。这片杨树林既能防风固土、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同时也形成了产销稳定的用材林产业。林地经营户邵全生：
2: 这树在大约栽了5400多棵树，缩小林比较成林比较快，而且这个品种是新品种。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十年成材估计在每口在600块钱左右，是雄性一样不开花的，对这个环境没有污染。
1: 过去新宁村林地零星分散，管户粗放，收益很低。2022年，新宁村村集体本着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将村内零散的林地统一流转至经营户经营，破解林地分散经营、管户粗放、产出效益不足等问题。阳中市新坝镇新宁村党委副书记周勇：
3: 我们村一共流转了1000多亩的土地，主要种植益阳和榉树，美化了环境，对沿乡沿岸的防汛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村庄规划也起了整齐划一的效果。
1: 阳中雷公岛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整合以往分散布局、粗放管理的林地资源1000多亩，推行集中化、规模化、统一运营。镇江大全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贵宝：
4: 雷公岛跳出单一造林思维，大力发展宁夏经济，打造树上有林、宁夏有产、一地多收的生态种养新模式，通过盘活集体林权，唤醒山林生态新活力，依托千亩优质林地的天然生态优势，雷公岛在陈皮林下方散养鸡、鸭、鹅，共累计产生经济效益640万元。
1: 多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林业资源潜力，积极探索林业多元化发展模式，探索林地流转、林药兼作、生态采摘等多种发展路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管理处高级工程师王晓：
5: 下一步，镇江市将以全面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为契机，遵循全域统筹、特色发展、点片联动的原则，着力构建主题鲜明、功能互补的集体林业发展新蓝图，打造多元化的特色引擎及功能复合的协同板块，走出一条具有鲜明镇江特色的新林赋农之路。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媒体今天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这一世界级水电工程进入运行阶段，将对中国清洁能源供应起到补益助力作用。双江口水电站工程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采用砾石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315米，是世界级高坝。建设过程中攻克高地应力地下厂房施工、超大规模土石方填筑组织及长距离物料运输等关键技术难题，形成多项世界级水电工程技术成果。据悉，大坝总填筑方量超过4600万立方米，相当于将1米建方的土石墙首尾相接，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工程体量与施工难度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该工程是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水库，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工程全面投运后，预计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带来约66亿千瓦时的电量增益。15-17预计中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多元化类型的影片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从6月1号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来关注国际方面，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孙静熙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孙静熙，我是一个4年级的女孩，我特别喜欢画画、跳舞和游泳，很荣幸来到红领巾广播台，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嗯，说得很好啊，欢迎孙静熙今天的到来。假期刚刚结束，相信我们的每一位同学呢，假期都是多姿多彩的。我就想问一问孙静熙，你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有出去玩吗？
7: 我和爸爸妈妈去了上海，到上海去了海洋动物园，那里非常好玩，非常神奇。
6: 啊，海洋动物园，那你在那里都看到了哪些可爱的海洋生物呢？
7: 我看到了有海牛、有海豚、有白鲸、有企鹅。我最喜欢白鲸，因为我看到了它和人类互动的场景，白鲸十分温柔，也非常的可爱，还会张嘴吐泡泡朝人类笑呢。
6: 啊，听起来太精彩了，仿佛置身大海一样。那这样的一次海底世界之旅，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海洋动物应该是要需要被保护的，我还觉得大自然特别奇妙，海洋里藏着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也让我更喜欢探索奇妙的自然世界了。
6: 嗯，说得太棒了，探索奇妙世界总可以收获不一样的快乐。也看得出来啊，孙静熙是一位非常有探险探索精神的女孩子。那今天你带来的好书分享是哪一本呢？会不会也和探险有关呢？
7: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了。
6: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喜欢的这本书。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让我反复翻阅，每次都有新发现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它不仅是瑞典的文学瑰宝，更像一面魔镜，照见了成长的真谛。故事开始时，14岁的尼尔斯是个典型的问题少年，他顽劣、懒惰，甚至虐待动物。直到某天，他因捉弄小精灵被施了魔法，变成拇指他的小人，还被自天的大白鹅莫顿带着飞上了天空。这场意外开启了他的奇幻冒险，穿越瑞典的山川湖海，遭遇狡猾的狐狸斯密尔，结识善良的领头雁阿卡，见证人类与自然的微妙关系。最打动我的是尼尔斯从被嫌弃到被需要的转变。起初，动物们对他充满敌意，但随 随着他冒险中一次次挺身而出，为雁群击退强敌，帮老农妇寻找草药，甚至冒险解救被困的松鼠一家。他逐渐赢得了信任，这让我明白，改变从来不是靠说教，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成长。作者塞尔玛·拉格洛夫用诗意的笔触，将瑞典的地理风貌与民间传说编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尼尔斯跟随雁群飞越斯康奈的平原、厄兰岛的蝴蝶谷、拉普兰的极光夜，每一处风景都暗藏隐喻。比如当他看到人类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动物失去家园时，眼中流露的愧疚反思何尝不是对现代人的警示。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链中平等的一环。就像尼尔斯最终选择保护雁群而非捕杀他们，真正的强大从尊重生命开始。合上书页，我总在想，尼尔斯的旅程中谁才是真正的引路人？是智慧沉稳的领头雁阿卡，是忠诚勇敢的大白鹅莫顿，还是那个曾经被自己伤害如今学会担当的小男孩？或许每个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像尼尔斯一样，我们都有过自私任性的阶段，像莫顿一样，我们渴望被认可却常因笨拙闹笑话，像阿卡一样，我们身边总有默默守护的师长。成长的意义或许就是学会跳出自我的框架，看见他人的光芒。尼尔斯《极恶旅行记》出版于1907年，却精准预言了今天的我们最需要的品质：勇气、共情与责任感。当尼尔斯最终变回原形时，他已不再是那个让父母头疼的男孩，而是一个懂得爱与担当的少年。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只有那些勇敢面对困境的人，才能找到通往幸福的路。愿我们都能像尼尔斯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中，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是一本叫做《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书啊。书中讲到，尼尔斯这场旅行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在和雁群一起旅行的过程当中，尼尔斯遇到了很多的人和动物。那孙静熙，你觉得他最大的成长和改变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7: 尼尔斯的成长特别明显，他慢慢改掉了自己的坏毛病，他不再欺负小动物，反而变得勇敢善良，一次次用智慧帮助大雁群躲开狐狸斯密尔的追捕，还热心帮助遇到的困难的小动物。他也懂得了体谅父母的辛苦，变得有责任心、有担当，从一个顽劣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有温暖、勇敢的好孩子。
0: 其实呀，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小任性。对比生活中的自己，你觉得最开始的尼尔斯有没有和平时的我们有相似的地方呢？
7: 我觉得很像，生活里有时候我也会调皮贪玩，不想认真学习，偶尔还会任性发脾气。尼尔斯一开始不爱读书，喜欢捣乱，就像偶尔松懈不懂事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小小的缺点。
0: 一场旅行让尼尔斯彻底的成长变好。那读完这本书，你打算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做出哪些小小的改变呢？
7: 我希望改掉自己贪玩马虎的小毛病，上课认真听讲，踏实努力学习，待人友善有爱心，知错就改，勇敢大方，

0: 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春风一吹，校园里、街道旁都好像变了模样。光秃秃的树枝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柔软的枝条随风摇摆，就像姑娘们的长发，好看极了。每到春天，柳树总是最先换上绿衣裳，用最美的姿态迎接春天的到来。古往今来，无数诗人都被柳树的美所打动，写下了一首首赞美它的诗篇。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描写柳树的经典古诗，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春天里柳树的别样风采，走进这首诗的美好意境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静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把春风比作一把小剪刀，剪出细细的柳叶，想象力真有趣。原来春天这么可爱，大自然处处都是美景。这首古诗短小优美，通俗易懂，我非常喜欢这首诗，也更加喜爱明媚美好的春天。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咏柳》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写的，咏就是赞美歌颂的意思，这首诗就是诗人专门赞美春天的柳树写下来的千古佳作，每一句话呀都藏着春天的美景。第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诗人把柳树比作用碧玉打扮起来的样子，碧玉，绿油油晶莹剔透的美玉，用来形容柳树的颜色，写出了柳树鲜嫩翠绿，生机勃勃的样子。高高的柳树挺立在春风里，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看起来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万条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万条，而是形容柳树的枝条又多又长，柔软的柳枝垂下来就像是绿色的丝带，丝绦就是古时候人们用的丝带。春风一吹，长长的柳丝轻轻飘动，像姑娘们垂落的长发，温柔又美丽。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柳树的柳条写得活灵活现的。而后面两句更是诗里的点睛之笔，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看着柳树细细的叶子，忍不住的好奇问，这么精致小巧的柳叶是谁进行裁剪出来的呢？接着呀就给出了答案，原来呀是二月的春风，就像是一把灵巧的剪刀，剪出了片片柳叶，剪出了满园的春色。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话，却把柳树的样子、春天的美好都写得淋漓尽致。诗人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把柳树比作了碧玉，把春风比作了剪刀，让静止的柳树变得生动起来，也让我们就好像亲眼看到了春天柳树发芽长叶的美好画面。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柳树迎着春风努力生长，吐出新芽，长出绿叶，而我们同学们也和春天的柳树一样，正处在茁壮成长的美好时光，要像柳树汲取阳光雨露一样认真学习知识，珍惜美好的春光，在春天里积蓄力量，慢慢成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璀璨的岁月长河里，有着无数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爱国伟人。他们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不畏重重艰难险阻，一心只为报效祖国。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他身在海外，心向祖国，顶住国外优厚待遇和层层阻挠，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投身国防科研事业，用毕生心血铸就大国重器。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毅然归国的钱学森。钱学森从小聪慧好学，热爱祖国，年少时远赴美国求学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不懈努力，他很快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航天工程科学家，拥有豪华的住宅、丰厚的薪水、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多家科研机构都极力挽留他，许诺他至高无上的荣誉与待遇。即便如此，钱学森依然心中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当时祖国贫穷落后，急需科技人才建设国防。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立刻下定决心，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回到祖国贡献力量。可当时国外政府百般阻挠，不仅扣押了他的行李资料，还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威胁恐吓，不许他离开美国。面对巨大压力，钱学森从未动摇，他不贪图名利，不畏惧强权，一次次写信申诉，坚定表达回国报国的心愿。漫长五年的时间里，他饱受软禁，失去自由，却始终坚守初心，没有妥协放弃。他每天坚持学习研究，时刻等待，只为早日踏上故土。终于经过国家的多方交涉，钱学森顺利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不计个人得失，扎根荒凉戈壁，默默地研究导弹航天技术。没有先进设备，他亲手测算，缺少科研资料，他日夜整理，条件艰苦简陋，他毫无怨言。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刻苦攻关，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让我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彻底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让祖国国防力量飞速强大。有人问他后悔放弃国外美好的生活吗？钱学森坚定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一生淡泊名利，一生赤诚爱国，钱学森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家国永远高于个人，信仰永远胜过富贵。少年强则国强，心怀家国方能不负时代。同学们，钱学森舍弃荣华，坚守初心，历经磨难回归祖国，用一生守护家国安宁。我们也要心怀爱国之志，认真学习本领，树立远大理想，长大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强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国补继续第3批625亿元资金已下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市公交公司举行首届公交车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竞赛，26名驾驶员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四平山路竞技赛场是本次竞赛的核心比拼区域，现场共设置9项场地道路驾驶和1项定点考核。此外，驾驶员们还前往南徐停车场，在车辆机务例行保养与模拟起火应急处置环节中比拼快速反应与规范处置能力。驾驶员于波：
2: 通过这一次比赛，提高驾驶技能，也提高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一个能力，更好的去为广大的乘客市民服务。
1: 竞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应急处置加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模式，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赛促训，以赛促安，激励全体公交驾驶员争先创优。市公交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3: 是想通过此项竞赛啊，结合我们日常的工作，规范驾驶的日常的安全操作的标准，以点带面，带动我们的整体的安全工作水平的一个提高，争取呢明年呢啊，通过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技能大赛吧，全面提高我们驾驶的这个优技能和安全操作的水准。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今年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大幅改善。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19.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1.7%。PM10 平均浓度为3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9.6%。其他臭氧、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也有所下降。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同比持平。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各地中小学生也相继进入暑假节奏，暑期出游高峰期即将到来。综合民航、铁路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来看，今年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机票价格小幅上涨。亲子、学生客群仍是出行主力，小众目的地、特色旅游列车和深度文化体验的升温，则让今年的暑运出行市场较往年更加多元化，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 来关注文体方面，北京时间26号，温网抽签仪式结束，正赛签表公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郑钦文再战草地老对手西尼亚科娃，王星宇对阵科恰雷托，张帅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正赛首轮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正式打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1890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健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了《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崔健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式的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

0: 以一种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安全感里面极大的不安。崔健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的这种感受都可以运用在歌曲当中，无论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对于社会的感知、对于宏大主题的求索，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音乐去表达，这也是崔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摇滚乐手的重要原因。崔健曾经反复说，中国的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但中国的摇滚乐是一把刀子，洪水的势力是势不可挡、泥沙俱下，而刀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它杀伤力特别大，但又特别孤独。那个时候，崔健可能是手上握着这把刀子的人，他撕开了一个时代的口子，让那种完全被笼罩的氛围出现了一个切口，带来了很多觉醒的意味，或者会让人觉得他是有那种具备引导性力量的一个存在。我独自走过你
1: 身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hop， 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化的结果。

这首歌的情绪是特别紧张的，你可以听到非常短促的节拍，一些音色和情绪的营造，甚至用了放在20年前都可能是噪音的音色。同时，这首歌可能也是崔健非常注重个人印记的一次表达，好像他之前都在路上走，然后终于长出了翅膀，要开始在天空飞翔。而且飞之前，那一刹那心里的描写非常的局促和不安。所以在整首音乐中，他用了非常多岔的小打，很像是京剧中的小碎步。在传统京剧中，这样的节奏是用来营造危机时刻或者是两军对垒的状态。崔健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就是不合群的品质，这也是让他可以一直去到更深更新的地方探索的根本原因。所以接下来他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看到花团锦簇背后的荒芜，这样的危机在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那就是1998年《无能的力量》。

在这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更加往说唱这个风格去靠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说唱这个领域中找到了更舒适的状态。同时，说唱这种表达形式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当中有一首歌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时代的晚上》。《时代的晚上》这首作品也是崔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壮的史诗一样的作品，其中有特别多的乐章的铺陈，还有非常复杂的编曲。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晚上》里听到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来到整个歌曲的尾段，你可以听到一种苍凉感。歌曲的开篇唱到，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儿，只是压抑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光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所以崔健作为一个从80年代末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人，到了世纪末这个时间节点，有一点无所适从，有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惶恐。在这个时候，崔健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要不停地提醒大家停下来，多想一想，多思考一下的人。在经历了《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之后，崔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沉寂的，这里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大概过了7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他才发行了新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我说真，活着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俗话学校快门毕业就开始找到个工作，我要干我最喜欢干的，不管挣钱多少。

正因子游泳在运动中享日，越想越起劲。第三，当然就是一个爱这人。其实姑娘们不知道，小伙子心中带虚荣，唯有爱情在日子自然哥们儿多。就像男人越是闲着，越是人缘好。

0: 试出多大的力气。跨入千禧年之后的崔健跟原来的他也非常不一样了。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其实是崔健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或者说是革新。在这张专辑中，他分别用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象征人的心、身体和智慧。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可以应和这个主题，并且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非常精炼的寓言式的故事，开始了一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比如专辑里的歌曲《蓝色骨头》是智慧的象征，它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红先生》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人的心，它通过塑造一个个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在这个时代里身体、心灵、头脑这三个器官应该怎么用。2005年的崔健已经非常。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开展摩天轮应急演练，筑牢暑期游乐安全防线。从围低价到稳临床集采开始之内卷了。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也将迎来运行高峰。最近，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并对园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记者岳宇成报道。
1: 演练模拟了摩天轮运行中突发配电箱火情与断电故障的双重险情，两名游客被困高空轿厢，事发后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分两组开展配电箱灭火和对滞留游客的高空救援。开心修博园行政总监严波：
2: 园区将以此次演练和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频次，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暑期将至，我们将对园区所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台设备安全运行。
1: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对园内其他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现场安全检查，同时督促运营单位密切监控运行环境变化，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停止运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张鑫：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暑期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督促运营单位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0: 继续关注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迎来会期最后一天，昨天上午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昨天下午，链博会正式闭幕。昨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环向场磁体是目前国际上体积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环向场磁体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在核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超导磁体产生强磁场束缚上亿摄氏度高温等离子体，其中环向场磁体负责构建环向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减少高能粒子对真空室气壁的冲击损耗。目前整套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均实现国产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今天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该装置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型

0: 目前，该字体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也已实现完全国产化。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世界第一高坝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昨天顺利并网发电。该电站是大渡河上游的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77亿千瓦时。其并网发电意味着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再添骨干力量，长江上游防洪安全屏障进一步巩固。来关注文体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H 组第三轮角逐，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最终乌拉圭0-1不敌西班牙。北京时间今天 H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最终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阿拉伯。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5: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8: 后辈

0: 眺望。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的上半段将有一个很轻很亮的声音陪伴着各位，这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云端，飘在风里，让人只能仰望。有乐评人说，听到这个声音就如同看到美丽的山水。有人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个美丽的歌声，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它的名字。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神秘歌者纯粹又美丽的声音世界。

0: 这首作品的名字很美，《玫瑰人生》，演唱者徐锦纯，选自他1987年的同名专辑。说起徐锦纯，他并不是那种活在聚光灯下的歌手，他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他几乎是以曲高和寡著称的。他的曲高让他多次获得金曲奖的青睐，而他的和寡也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齐豫、潘越云、叶倩文这几位和他师出同门的女歌手。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声音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的聆听和欣赏。
1: 如何换得起
0: 科班出身的徐锦纯身上散发着一股典雅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闽南语歌曲原来也可以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这首歌呢，选自徐锦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歌手，在我听到这首《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真的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锦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他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用音乐说话，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在领奖台上或者是在舞台上唱歌，清淡高雅，不招摇不卖弄，一切只和音乐有关。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声音可能会更加敏感，一直认为声音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高亢、低沉、深情、婉约，而能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徐景淳的声音可以算一个。一个声音是不是美丽，我想时间是很好的裁判，它会让你看见那些真正美丽的声音会很长久地存活着，绽放着，芬芳着，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李碧华飞到梦里亲吻他，灵动的旋律包裹着李碧华清脆的嗓音，那份悠悠的相思好像也在空气当中缓缓地弥散开来。一个人听听这样的歌啊，孤独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熬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碧华就在中国台湾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时过境迁，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估计已经不多了。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不过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只需要按下播放键，让这些老歌回荡在你的耳边。

玻璃心，演唱者杨玲，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漂亮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玲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温兆伦带来这首《随缘》。

一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当年这是一部非常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黄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四十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似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也愿你有一份好心情。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镇江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支持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六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发布，覆盖白酒、茶叶等品类。湖南一名大学生吃下同学给的软糖后头晕乏力，就医得知糖果是伪装的大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将支持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七月一号后购买我市自住住房的可以办理代际互助提取，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以及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

没有达到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也可以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公积金贷款总额。通知还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7月1号后缴纳的住房契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并且没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其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期间的公积金，无提取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限制。此外，通知还进一步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食品中不塞芹和镁不塞芹的测定等六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昨天，国铁集团发布了六项中国铁路物流新制服务和8项中国铁路物流特色产品。六项中国铁路物流新制服务中的铁路物流数据共享服务，依托铁路95306平台，为客户提供消息订阅等4类数据共享服务，实现企业产销信息、物流需求与铁路物流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产运销高效协同。多元化类型的影片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从6月1号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到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升高。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数量将再次超过10000种。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日本当年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6月26号，格鲁吉亚议会春季会期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爆发斗殴事件，反对党为了格鲁吉亚党议员与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议员卷入混战，持续数分钟。据悉，冲突始于总理科巴西泽做政府工作报告后的问答环节。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天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2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住手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

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中国古典音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还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80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开展摩天轮应急演练，筑牢暑期游乐安全防线；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下达；今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也将迎来运行高峰。最近，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并对园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记者岳宇成报道。
1: 演练模拟了摩天轮运行中突发配电箱火情与断电故障的双重险情，两名游客被困高空轿厢。事发后，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分两组开展配电箱灭火和对滞留游客的高空救援。开心修博园行政总监严波：
2: 园区将以此次演练和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频次，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暑期将至，我们将对园区所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台设备安全运行。
1: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对园内其他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现场安全检查，同时督促运营单位密切监控运行环境变化，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停止运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张鑫：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暑期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督促运营单位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48.1亿元，增长24.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726.5亿元，增长10.7%。最近金价持续下跌，昨天记者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走访，发现现场人流量不少，很多市民进店咨询，不过大多数只问和看而不买。有消费者表示，个人觉得金价还是有点高，对比前几年确实高出不少，面对近期金价，自己还是想再观望观望。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消费者心态变得更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盛夏来袭，电影暑期档正式开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国产动画《三国第一征洛阳》、爆款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科幻喜剧《特立独行》等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定档，不仅为观众奉上了一场丰盛的光影盛宴，也有望成为助推全年电影市场票房增长的关键引擎。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强震920人遇难，另有336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布了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

0: 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身体，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手麻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身体感受。有的时候啊，趴在桌上睡觉，或者说呢长时间拎重物以后，手部会出现这个麻木，你会发现活动几下这种麻木的感觉迅速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手麻是毫无征兆频繁发作，好像无论怎么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会逐渐的加重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手麻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那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手麻呢？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那个引起手麻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有一些呢，它是一些生理性的麻木，上面主持人说了很多这个生活方式，它主要是呢压到了这个局部的血液血管，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血流啊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这种引起的手麻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
0: 过一会儿就好了
6: 啊，这个自己休息它会自行缓解的啊。那如果这个频繁的发作呢，休息了也无法缓解，甚至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累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预警。
0: 那有哪些疾病呢？
6: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下面几个啊，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现在呢，颈椎病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诱发手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病因，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学生、上班族啊，都被这种疾病困扰过。长期低头看手机啊、久坐、伏案工作、睡姿不当，都会导致我们这个颈椎病。

0: 椎啊承受这个一个超出它负荷的一个压力，慢慢的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颈椎骨质的增生，啊、颈椎曲度变直等啊、相关问题，也就带来了手麻的一个症状。
1: 是，
0: 我们这个颈椎呢，它是连接着这个躯干和大脑，内部布满了这个负责传递感觉的这个神经根。一旦颈椎病啊、病变压迫到了这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手部发麻的这个症状。
1: 很多颈椎病的人好像都表示手有发麻的这个情况出现啊。
0: 对对对，这个手麻这个症状啊，它是很典型的。它是多为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从指尖呢麻木会蔓延到这个手掌、前臂，啊、还有一个常伴随着一个颈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僵硬啊、酸痛啊、肩膀发沉、上肢无力等啊、一些这个症状。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呢，这个神经持续受压，神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性啊，或者是这神经元传导受限，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手部的一个肌肉萎缩，它就可能会影响这个正常生活。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是因为颈椎病导致的这个手麻，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啊。
0: 嗯，对对对。
1: 好，还有哪些疾病？
0: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对于这个45岁以上的一个人群呢，频繁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一个手麻，我们就主要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这是一个比较凶险也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病因。脑梗死、脑出血呢、脑动脉硬化等问题啊，都会造成这个局部大脑这个局部的一个供血的不足，损伤控制肢体感觉的这个中枢神经，进而诱发这个肢体的麻木。
1: 那这个脑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手麻，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手麻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它这个脑血管疾病这个引起的手麻也是很有特点的啊，也是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但是它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头部的一个症状，有一侧肢体无力啊、头晕头痛啊，主要是这个神经元受中枢神经受到了一个抑制，那个模糊、含糊啊、口角流涎等症状
1: 啊，
0: 这样的手麻也没有一个任何的诱因，而且这个随时可能发生，也可能是在静坐啊、睡眠呢，它就突然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一些可能会缓解，那有一些呢可能这个也会加重啊、这个
1: 我们说是小中风，有的时候它能缓解，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这个主持人也是很专业，
1: 因为之前有了解过。对，
0: 但是这个就是缓解了之后也不能忽视，这个其实是大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一定的一个信号。
1: 是
0: 啊，而且这种疾病呢，由于在这个三高的患者和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人群中，它是比较高发的。手麻往往也是这个脑梗发作的一个前兆啊，拖延就医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脑组织损伤，可能甚至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1: 是这种情况啊，这是最危险的啊。还有什么？
0: 还有比如说这个腕管综合症，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1: 就鼠标手是吧？
0: 对对对，也是我们科室经常去，接触的一类疾病，也是我们科室主治的一类疾病。经常用电脑打字啊，做家务啊，手工编织、搬重物，这个手部活动多的这一类人群，他可能会频繁出现手麻，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腕管综合征导致的，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一个鼠标手。手腕正中间呢，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隧道啊，叫做这个腕管，正中神经从中间通过，这个长期重复这个手腕运动，手腕过度受压，就会导致腕管内的一个压力骤增，它挤压到了正中神经，从而引起这个手麻。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啊，那个环指的桡侧板啊，都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个症状。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麻木会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麻醒呢，你轻轻晃动晃动手指啊，活动活动手腕啊，
1: 就好一些
0: 了，这个症状就会好一些。对对对，啊，初期呢只是偶尔发麻，若不及时调整呢，这个感觉的减退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部的刺痛啊、无力啊，连拿筷子、拧毛巾等动作都难以完成。
1: 是的，所以也不能忽视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因为手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不适，包括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吗？
0: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糖尿病患者呢，如果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全身的神经和毛细血管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啊，引起周围神经病变。手麻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与它其他病因不同啊，糖尿病引发的手麻多为双侧对称性出现，
1: 就两个手都会有，
0: 两个手同时出现啊，从指尖呢脚尖开始，慢慢蔓延至手掌、脚掌，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手部皮肤感觉迟钝、烧灼感、针刺样疼痛，就像戴了一层手套啊，这个手麻木的不灵活。很多痛友都忽略了这个手麻的信号，等到症状严重时啊，神经损伤就无法逆转了，有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足部的溃烂。

0: 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糖尿病足啊、
1: 嗯、是是是，这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当心注意的啊。 嗯，
0: 嗯，还有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些营养缺乏，但是这个现在相对于少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末梢神经炎
1: 啊，
0: 它都会引起这个手麻。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啊，身体缺乏营养、神经炎等也会导致这个频繁的一个手麻。
1: 嗯，
0: 常吃节食、减肥啊、挑食、偏食的这一类患者，胃肠道吸收功能较差的这一类患者，他很容易触发维生素 B1、B6、B12 和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这类维生素是维护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缺乏后它就会导致这个神经传导异常啊，引发这个双侧手麻。
1: 嗯、
0: 还有另外病毒感染。药物副作用、酒精刺激等啊，都会诱发这个末梢神经炎，表现为手脚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啊、症状也多是多衬对称性出现。这类手麻呢，就是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啊劳累导致的。
1: 嗯，
0: 长期不能充足营养和这个不排查病因，可能会这个让这个神经损伤它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加重。
1: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手麻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如果呢偶尔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啊中午在这个桌子上趴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发现手麻，就这种一过性的啊，不用太慌张。如果频繁出现手麻的情况，咱们就一定要就医了，别把一些早期的信号当成是小毛病啊，要及时的排查，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扰。那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要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在这个手外科比较常见的导致手麻的一种疾病，叫做腕管综合征。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52岁的张阿姨啊，最近表示说啊，我这手麻的厉害啊，晚上呢经常会被麻醒，然后发现哎，甩一甩手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近啊，连饭碗都快端不住了。她退休2年的时间了啊，平常呢主要是在家里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偶尔会刷刷手机。那么半年前开始啊，她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是戴了毛线手套啊，她是这样形容的啊，就这样一种感觉的麻木刺痛。那么最近连这个拧毛巾啊、扣纽扣啊都使不上劲儿了，到医院经过这个肌电图的检查，最终是被确诊了腕管综合征。他非常不理解啊，说我又不上班啊，我也不干重活，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与此同时啊，28岁的小王也是因为同样的诊断走进了诊室。他呢是一名程序员啊，每天要敲键盘超过10个小时，那么难得休息下来还要打打手游、玩玩手机。他的困惑啊，恰恰是和张阿姨相反。他觉得说，这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这样了呢？其实啊，他俩都没有错，但是呢，也都不全对哈。腕管综合征啊，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是不同人群的罪魁祸首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开这个手腕堵车的真相，并且教大家该如何预防和康复。啊，首先呢，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里的这个隧道哈，那为什么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呢？
0: 这个我从这个下面一下几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隧道为什么会堵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这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结构，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才能通这个原因去解决它为什么会堵车，这个找到这个原因。
1: 嗯，
0: 在腕部的这个掌侧呀，是由坚强的一个腕横韧带和腕骨啊进行构成的一个骨纤维的一个通道，我们称之为腕管。啊，这个腕骨呢，一共有8块，前后分2列排列。啊，左面有这个，桡侧呢是由这个，桡骨，啊和这个大多角骨啊，尺侧呢由豌豆骨、勾骨构成啊，这4块骨头呢，它的平面是高于其余几块骨头的，啊，它就构成了一个叫腕骨沟啊。
1: 嗯、
0: 这个沟壑呢，两侧是高的，中间是低的啊。完了，上面的腕横韧带呢，正好附着在这个两边这个高的这个骨头啊，它是构成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就类似于一个口的这个形状似的。这个空间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中间呢有着9条肌腱。和一个神经， 这个神经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但是一旦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增多了啊，或者是外部这个空间啊变狭小了啊，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正中神经受到一个压迫啊，就会出现这种麻木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堵车啊，这个症状啊，
1: 是
0: 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呢有以下几种。那首先是一个外伤引起的，外伤引起的呢就是骨折呀、脱位、扭伤、挫伤。腕管是一个正常规则的一个形状啊，一旦改变了这个腕管的这个形状啊，导致这个腕管原有的容积变小了，啊，那你里面的内容物啊就肯定是受到了一个挤压，就导致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相应的症状。
1: 嗯，就是比如说外伤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撑一下，
0: 嗯，
1: 胳膊肘这儿对吧，手腕这儿撑一下，它可能就会扭伤了。
0: 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假如说我们家里面啊五口人住一个40平的房子啊，每一个人都正常好，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变的，这个房子变小了，
1: 嗯，
0: 住了一个30平的房子，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挤了，
1: 就得挤一块了。
0: 对对对，一旦挤了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腕管内呢各个肌腱呢，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功能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病变了啊，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啊。周围肌腱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呢，如非特异性这个屈肌腱肌腱滑囊炎，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滑膜炎，急性钙化性的一个肌腱炎，滑膜增生，它会导致内部的啊肌腱增粗啊，导致这个原有的空间不足了啊。原来呢啊，原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正好的啊，但是人一旦胖了之后，这个房子就显得小了，
1: 显小了，对，跟、穿衣服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慢性炎症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慢性炎症啊，有一些是特殊的疾病，我们比如说这个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肌腱炎，它是类风湿一个，它肯定是有一个类风湿的一个关节炎，它会诱发这一类的疾病，
1: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劳累引起啊。外伤性的一个引起啊，都是一些这个诱发这个肌腱发炎的一个病因。
1: 嗯，
0: 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了。
1: 这个在临床上就是发生的几率大吗？
0: 这种的话比较少见的、
1: 哦、
0: 啊，除了有相应疾病的，多部分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张奶奶和这个小王啊，他这种劳损引起的这个肌腱发炎，
1: 这是比较多见的。
0: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哦，
0: 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占位性的一个病变，腱鞘囊肿啊、良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啊，引起，这个腕管的内容物增多，它不是这个，它不是这个位置的，它也在这里面挤了，它就导致原来的空间就表现一个不足了，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腱鞘囊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个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劳损，刚才已经说过了，如过度的一个掌屈啊、背伸呐、你频繁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活动。它就会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发炎，还有一个就是退行病变，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病类分析里面这个奶奶，她可能大概率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1: 就又上年纪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啊，
0: 不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说
1: 绝对
0: 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点，就是一个与内分泌紊乱的一个有关，像这一类患者呢，就是退行性比较高，跟这个本身这个腕关节的这个活动啊，反而影响还不是很关联性不是很大。多见于妊娠人呢、液体滞留啊、哺乳啊、绝经期的一个妇女，也可以见于这个钾低的一个患者，因为他这个体液的平衡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上面也讲过，
1: 对 对, 对，
0: 诱发神经病变引起这个麻啊腕管。
1: 所以它其实这个病因还挺多的，对吧？
0: 对，
1: 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因素也挺多的。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外伤，还有就是一个慢性的劳损。
0: 对对对，
1: 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家里特别勤快爱干活的人群啊，就特别容易中招了。另外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年轻我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王是程序员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用电脑比较多的这一类人群哈，还是要警惕。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疼是吗？麻，
0: 主要就是一个这个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呢就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正中，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正中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正中神经的支配啊去看这个问题。 正中神经支配呢是支配前臂的一个大部分肌群，在手掌支持那个支配的呢就是大鱼际的三个鱼际肌、对掌肌、拇短展肌和这个拇短屈肌的一个前头，以及第二眼状肌。它在临床上表现的主要是一个两个方向为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上的一个异常。感觉上的异常呢就是桡侧三个指或四个半四个手指这个桡侧半的一个麻木疼痛移走感，这个症状呢就是夜间呢或清晨的时候比较明显，可能放射到肘部啊肩部活动啊甩手之后这个症状会减轻。还有这个是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如果这个长时间呢这个不去干预这个疾病，那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它对这个支配的这个肌肉这个活动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表现这个拇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外展呢，抬拇指啊和拇指的一个对掌啊，这个功能会出现一个异常。如果时间久的情况下，这个神经支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鱼际肌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这种萎缩一旦发生了呢，它是很难恢复很难逆转的。
1: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手疼或者是手麻啊，长时间下去的话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它这种损伤的话是不是就是是不可逆的。
0: 这个
1: 严重的话
0: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是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一个干预，这个就考虑到一个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病变病变的初期呢是正中神经是水肿充血，但是逐渐由于这个压迫性缺血啊，它就会造成神经内的一个纤维化，神经内周突压缩和磷脂髓磷脂的一个消失，髓磷脂鞘的一个消失，所以我这个神经组织啊就变回一层纤维组织了，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神经内管呢消失，并那个被胶原组织这个替代了，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你神经组织呢我们是传递电信号的去支配这个运动和这个调控感觉，一旦它把它这个原有的功能它这个神经内管消失被胶原组织替代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这个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就没有它这个电信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能力，它这个远期支配远端这个收缩肌肉的收缩活动功能就没有了，
1: 下降了，对，
0: 就没有了，感觉可能是最开始是减退，那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它支配的某一片的一个感觉可能就彻底丧失了，这是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去进行一个治疗那么具体在临床上该如何来确诊到底是不是这个腕管综合征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手外科会比较常见的腕管综合征那有人说不就是发作起来手有点麻吗，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年纪大了有点这个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有些人听说治这个病得要做手术，要在手上动刀，太吓人了，那还是先拖着吧有无数被这个手麻手痛折磨了数月甚至数年 却因为对于这个治疗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对手术的恐惧而一拖再拖的患者。那其中呢，有很多人是因为

0: 延误治疗，已经从最初的啊这个手腕会从腋间麻醒发展到了大鱼际开始萎缩了，拿不住筷子了啊，扣不上扣子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当然可能就为时晚矣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啊腕管综合征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哈，有关于这个腕管综合征，刚刚讲到了可能会手痛、手腕痛啊，这个手麻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啊，我得去看一看了。那么去医院，很多人说，哎，那我就挂一个骨科啊，挂一个这个手外科，那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
1: 首先呢，肯定是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啊。我们这个症状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症状还是很典型的。我们也去根据这个查体呢，看一看它是具体是这个多久了啊，轻重程度啊。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手指的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啊，还有这个看鱼际肌有没有一个萎缩啊。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临床上的一个这个试验检查，叫屈腕试验。把我们这个手腕屈曲的时候，看一分钟之后，这个手指麻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个加重，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了解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形的啊，还有个叫神经的一个叩击试验。我们这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程上面，轻轻的进行一个叩击啊，完了这个时候检查你这个手指的这个麻木有没有一个加重。这是我们比较能做的一个叫比较简单的一个叫实验学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些就是影像学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检查。
0: 哦，拍片子了。
1: 拍片子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出现一些骨折啊、脱位啊，还有一些骨刺的生长，它可能会导致腕管的一个内部空间减少，会影响到一个正中神经，我们可以通过片子看有没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比较敏感，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肌电图，上面主持人也说过了啊，肌电图就能确诊这个正中神经，主要是查呢看这个正中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有没有变缓。这个肌电图呢也是目前这个正中神经啊腕管综合征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了。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看一下这个腕管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肌腱的水肿啊，有没有韧带的水肿啊，骨性结构的一个改变。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定，如果它这个压力呢是属于升高的啊，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正中神经它是受压迫的啊，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啊，去缓解正中神经受压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测测量中呢，这个正中神经这个横截面积是诊断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可靠方法，但所有的方法放在一起呢，还是这个肌电图啊，这个最有权威性。
0: 金标准。
1: 对对对。
0: 是啊，总之这个其实诊断也不是很难，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旦确诊了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先保守治疗，是吧？那如何来进行有效的保守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那个治疗呢，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分为这个非手术治疗，也就是这个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还有这个研究这个叫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医学者也是很多的，大部分呢认为这个轻度啊，这个一些症状比较轻啊，病程比较短的一些患者啊，这个非手术治疗是很有效的。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症状相对明显的一类人群呢，我们考虑可以给他用一个外固定啊，进行一个腕关节的一个制动。
0: 需要打石膏吗？
1: 对对对，打石膏、打胶板，让这个腕关节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啊，把这个炎症啊，它通过自我的一个吸收，减轻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症状。一般呢是固定这个腕关节啊，位于这个轻度的一个背身位，1到2周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个口服一些消炎止痛类的一个药物啊，主要缓解这个局部的一个炎性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腕管的一个封闭。一个局麻药的一个应用，我们应用这个利多卡因和类固醇制剂啊，做一个腕关节内的一个注射啊，每周一次，3到4次一个疗程。其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做一些这个。

0: 中医的一个理疗，
1: 嗯，热敷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局部炎症的一个缓解吧，或者是促进它吸收，
1: 嗯，
0: 啊，没有这些炎症反应，这个症状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1: 嗯，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大概要治疗多久才能彻底好呢？
0: 这个
1: 不一定，
0: 不能确定，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虽然说是短时间内的，
1: 嗯，
0: 轻重程度它也是
1: 有多短呢？就这种。
0: 您看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固定背身位要1到2周啊，两周之后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拆掉，
1: 嗯，
0: 拆掉了之后根据这个情况看啊，观察，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呢，不缓解症状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那我们考虑再尝试其余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多次尝试，嗯，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呢可能这个一直这个症状都不太有效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保守治疗对此类患者是无效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会跟患者也会反复沟通，根据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
1: 嗯嗯，
0: 考虑到他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的最多可能就是一定要去除这个病因。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这个手是一个劳累引起的，那你在我治疗的过程中啊，你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个治疗稍稍结束了，你又投入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个，
1: 嗯，会复发的，其实
0: 对，肯定是会复发，
1: 嗯，
0: 啊，
1: 是是是，
0: 你这个病因不去掉啊，肯定是很难能解决。
1: 嗯嗯，那来说一说吧，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属于顽固分子啊，怎么这个保守治疗都取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医生会建议我们，你还是手术吧。
0: 这个时候，对啊，我们一般的话，指标上只说的是这个非手术，2周无效，急性的一个腕管综合征，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还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上面这个病因，我们也说了很多条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你这骨折脱位啊，那你这个骨折脱位你不解决掉的情况下，你这个腕管的内部空间和结构不恢复正常，那你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掉。还有一个就是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出现了一个囊肿在里面啊，那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可丁可卯的啊，那你一旦来了这个入侵者外来的，你不把它弄掉，那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但相对于这个有保守指征的2周无效了啊，我们就考虑建议他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进行一个这个松解啊，对这个正中神经啊进行一个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缓解这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1: 嗯，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您来简单的说一下会有哪一些手术方法呢？
0: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法我们可以分为3种啊。这种常规的一个手术治疗啊，就是切断这个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压迫。
1: 我这听着心里都觉得害怕。
0: 嗯，确实是，其实还可以啊，这个切口也不是很大啊，
1: 创伤小。
0: 创伤，我们医生肯定是尽量把这个
1: 尽量小，
0: 把这个手术做小做漂亮，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鱼际啊，正常有个2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切口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优点呢是。确实就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优点，
1: 嗯
0: 啊，它这个能显露出这个腕横韧带啊，
1: 嗯，
0: 这个松解很彻底，
1: 是
0: 啊，松解彻底那个症状缓解呢，可能就会也要疗效看确切很多，
1: 嗯嗯
0: 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1: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微型的一个钩刀啊，钩刀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微创型的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啊，这个优点呢就是。那个组织损伤的一个轻，手术时间短，在这个掌长肌尺侧啊，距腕横纹1厘米做一个1厘米长的一个小切口，
1: 嗯，
0: 啊，主要是把这个钩刀探进去啊，找到这个腕横韧带的位置，把它切开，啊，这个呢就有一个缺点，嗯，因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盲槽啊，你是看不到的。就怕损伤这个叫
1: 其他的一些神经
0: 神经的反制，
1: 嗯，
0: 正中神经的一个反制。
1: 嗯，那有什么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呢？现在就是我们医院也在进行，我们科也在进行的一个，
1: 嗯，
0: 就是关节镜下辅助下啊进行这个手术。
1: 嗯嗯。
0: 第二个那个手术的优点就是很确切的，创伤小啊。那它唯一的不确定一点呢，就是你看不到。
1: 对，
0: 这个关节镜一旦辅助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属于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哦，
0: 啊，既避免了这个这个叫松解不彻底啊，也避免了一个误伤啊。
1: 嗯嗯。

0: 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 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

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绿色林业赋能乡村振兴；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北方周末两天暑热升级，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近年来我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整合盘活零散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业态，推动林业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民生价值深度融合，以绿色林业赋能乡村振兴。记者刘成、张学鹏、薛善友报道。
1: 走进阳中市新坝镇新宁村，成片的杨树林长势繁茂，绿意盎然。这片杨树林既能防风固土、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同时也形成了产销稳定的用材林产业。林地经营户邵全生：
2: 这树栽大要栽了5400多棵树，缩小林比较成材成林比较快，而且这个品种是新品种。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十年成材估计在每棵在600块钱左右，是雄性一样不开花的，对这个环境没有污染。
1: 过去新宁村林地零星分散，管户粗放，收益很低。2022年，新宁村村集体本着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将村内零散的林地统一流转至经营户经营，破解林地分散经营、管户粗放、产出效益不足等问题。阳中市新坝镇新宁村党委副书记周勇：
3: 我们村一共流转了1000多亩的土地，主要种植益阳和榉树，美化了环境，对沿乡沿岸的防汛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村庄规划也起了整齐划一的效果。
1: 阳中雷公岛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整合以往分散布局、粗放管理的林地资源1000多亩，推行集中化、规模化、统一运营。镇江大全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贵宝：
4: 雷公岛跳出单一造林思维，大力发展宁夏经济，打造树上有林、宁夏有产、一地多收的生态种养新模式。通过盘活集体林权，唤醒山林生态新活力，依托千亩优质林地的天然生态优势，雷公岛在成片林下方散养鸡、鸭、鹅，共累计产生经济效益640万元。
1: 多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林业资源潜力，积极探索林业多元化发展模式，探索林地流转、林药兼作、生态采摘等多种发展路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管理处高级工程师王晓：
5: 下一步，镇江市将以全面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为契机，遵循全域统筹、特色发展、点片联动的原则，着力构建主题鲜明、功能互补的集体林业发展新蓝图，打造多元化的特色引擎及功能复合的协同板块，走出一条具有鲜明镇江特色的新林赋农之路。
0: 继续关注新闻，6月27号到28号，南方降雨将减弱，仅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29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在北方、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雨天气出没，出行需防雷避雨。气温方面，周末两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成片，华南高温本月底也将增多，需注意防暑。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各地中小学生也相继进入暑假节奏， 暑期出游高峰期即将到来，综合民航、铁路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来看，今年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机票价格小幅上涨。亲子学生客群仍是出行主力，小众目的地、特色旅游列车和深度文化体验的升温，则让今年的暑运出行市场较往年更加多元化，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近年来，毒品走私呈现出隐蔽藏匿、异地代运等新变化、新特点。在禁毒前沿云南省昆明海关，今年以来共立案侦办毒品走私案件18起，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9.62公斤。最近在云南临沧的清水河口岸，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衣物浸泡吸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的案件。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住手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3: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14: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10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1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16: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7: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8: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7: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3: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宏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14: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宏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

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合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3: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4: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津渡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3: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4: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6: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持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3: 江畔何人初近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2: 当观众还在讨论剧情甜不甜、 CP 感够不够时，近年来电视剧圈频繁出现的 AI 换脸案例也时常引发热议。比如电视剧《竹玉》中，原本在《竹玉》中饰演女主田曦薇的前未婚夫宋燕，戏份不算少，然而剧集开播之后，观众却发现角色换了一张脸，且部分画面出现了不自然的表情与轮廓，被质疑使用了 AI 技术后置。AI 技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已经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与思考。AI 演戏真的无所不能吗？演员会被无情替代吗？
4: 4月20号，爱奇艺 CEO 龚宇在爱奇艺世界大会谈 AI 影视化，表示未来真人实拍可能会成非遗，但不会完全消失，并表示包括马苏、陈哲远在内的100多位艺人已经入驻爱奇艺 AI 艺人库。同一天，相关消息冲上多条热搜。消息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2: 4月20号，2026爱奇艺世界大会在北京举行。爱奇艺在世界大会现场描绘了其以 AI 为核心驱动力的未来蓝图。作为战略关键一环，平台宣布正式推出 AI 艺人库。爱奇艺 CEO 龚宇现场表示，众多著名演员已入驻爱奇艺专业级影视制作平台纳豆 Pro 的艺人库，并现场展示表示，已经有包括马苏、陈哲远、曾舜晞等在内的117位深度合作艺人签署协议，授权其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平台方宣称，这将解放演员生产力，让其从一年演4部戏变成14部戏。
5: 艺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高效遴选，便于 AI 生成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直接从库中挑选最合适的艺人，快速建立连接。创作者可以通过爱奇艺快速与艺人方沟通合作权益及执行的细节。
2: 同一天，爱奇艺穷疯了也得有底线，未授权艺人、 AI 艺人库自掘坟墓等相关词条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戏称这一项目为 AI 炼化艺人。4月20号下午和21号凌晨，爱奇艺两次发文澄清，表示艺人入驻仅代表其有合作意向，不存在未经艺人同意将其纳入艺人库的情况。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所谓的 AI 授权可能会导致艺人权利被架空，商业议价能力和稀缺性也会被稀释，希望平台在起草协议和后续商业开发中更多考虑到艺人的权益。爱奇艺打造 AI 艺人库的消息传出之后，舆论迅速升温，不少网友解读为艺人签约 AI 授权将被 AI 复刻形象用于影视创作，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多位艺人及其相关方火速发布了辟谣声明，明确否认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协议。4月20号，陈哲远团队澄清未签署任何 AI 授权协议，李一桐官方对接上好发文，已与团队确认未签署任何影视 AI 授权。王楚然全球后援会所属账号明确表示未签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张若昀工作室更是直接表态没签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法务正在紧急处理。此外，于和伟工作室也发布声明否认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随后爱奇艺疯了等相关词条一度冲上热搜第一。4月20号下午，爱奇艺的首次回应中表示，纳豆 Pro 艺人库建立的初衷是为了 AIGC 创作者提供规范平台，便于其遴选艺人，并通过爱奇艺与艺人方高效沟通合作细节。爱奇艺平台强调，目前已经有100多位深度合作艺人同意入驻，入驻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是否参加具体项目、出演具体角色均需单独商谈和授权。这一流程与传统

0: 权影视项目合作流程完全一致，不存在未经艺人同意将其纳入艺人库的情况。爱奇艺创始人 CEO 龚宇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进一步补充说明，艺人库的打造是为了降低 AI 制作的各类障碍，目前的演员清单仅表明艺人有合作意愿，具体合作规则与现行实拍规则一致，演员愿不愿意参与你的项目，演哪个角色都要他们同意，中间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经纪人、经纪公司，跟现在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变化。对于艺人授权 AI 之后的收益分配，龚宇表示目前仍然在探索之中，未来可能会推出分账机制，根据作品收益为艺人分账。
1: 最近话题爱奇艺签约 AI 演员冲上热搜，随即 AI 艺人库也引发公众对肖像权 AI 替代真人演员及行业伦理的热议。那么 AI 数字分身是否会侵犯艺人的肖像权？AI 艺人的授权如何确保真实、自愿、明确呢？详细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0: 4月20号，爱奇艺在世界大会上高调宣布推出 AI 艺人库，表示已经有117位艺人签署协议，授权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然而张若昀、于和伟、王楚然、李一桐等多位艺人迅速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从未签署任何 AI 相关授权。与此同时，爱奇艺 CEO 龚宇表示100%真人实拍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言论引发全网哗然。那么 AI 艺人背后涉及到哪一些法律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从目前媒体报道和各方声明可以看到，在是否签署 AI 授权这一问题上，平台方与艺人方显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那么，如果未经艺人本人同意使用 AI 数字分身，会构成什么样的侵权呢？获取艺人的合法授权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孙律师介绍。
2: 必须明确的是 AI 数字分身如果没有经过艺人本人同意，原则上是构成对肖像权的侵犯的。司法实践已经明确，只要 AI 生成的形象能与特定的自然人形成可识别的对应关系，就已经构成侵权，不以完全一致为要件。如果要合法授权，必须同时满足向授权主体真实，与艺人本人或者其合法代理人要签署合同，意思表示自愿，就是没有欺诈、胁迫或者是以格式条款的绑架。艺人需要完全知晓 AI 的使用的范围、场景、期限以及收益。另外呢，就是授权内容要明确，具体到使用的场景、期限、是否可以商业化、收益的分配等等，而且这些约定都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相关平台还应当建立授权公示与核验机制，来供公众及合作方进行查询。
0: 因为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未经授权使用 AI 数字分身，除了有可能侵犯艺人的肖像权，还有可能涉嫌侵犯艺人的表演者权吗？孙律师认为，
2: 未经许可的 AI 表演确实可能侵犯表演者权。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享有表明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以及获取报酬这些权利。AI 表演本质是对表演的深度数字化复制与演绎，通过抓取演员的表演影像、声音、表情、肢体这些数据来训练模型，生成 AI 表演，完全替代挪用了表演者的创造性劳动与核心的商业价值。因此，如果没有取得表演者的书面授权，也就构成了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获得报酬权的这些侵害。特别是在 AI 表演歪曲了原表演，或者直接用于广告、影视等商业场景，挤占了真人表演的机会，侵权就更明显了。所以相关平台也应该取得专门的这种表演者权的授权，而不仅仅是肖像权的授权，而且还要约定使用的范围、期限、收益的分配以及终止的机制。
0: 爱奇艺方曾表示，众多著名演员已经入驻爱奇艺专业级影视制作平台纳豆 Pro 的艺人库，并现场展示了包括马苏、陈哲远、曾舜晞等在内的117位深度合作艺人的签署协议，授权其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但随后又表示，入驻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那么表达合作意愿和授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2: 这个两者在法律

0: 首先是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这种宣传足以使合作方、投资者以及公众产生误解，构成对平台服务能力的虚假陈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其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侵害人格权，如果爱奇艺方未经许可制作使用艺人可识别的肖像与声音，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肖像权、声音权的保护条款，还有违反 AI 的监管规定，训练数据没有确保合法来源，没有履行信息安全主体责任。最后就是违规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艺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未取得单独同意及处理，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1: 其实近些年 AI 技术在影视行业引发的舆论风波并不仅此一例，从 AI 短剧角色疑似使用明星面部形象，到影视公司 AI 数字艺人被指撞脸多位真人演员，再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 AI 换脸某演员的短剧构成肖像权侵权，系列事件引发全网热议，热度背后也隐藏着数字时代娱乐行业的合规新考题。消息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2: 最近 AI 技术在影视行业引发的纠纷并不少见，3月18号，上海的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发布视频官宣签约了秦凌月、林夕颜两位 AI 数字艺人，引发关注。全网热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位 AI 数字艺人外貌和多位明星撞脸，有网友戏称为人山人海脸。那么这样的撞脸是否侵犯了相关艺人的肖像权呢？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AI 面部侵权的认定标准为可识别性，只要技术生成的内容能让公众稳定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未经许可的使用就可能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19条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肖像权，即便 AI 生成的形象并非直接复制原素材，只要具备了可识别性，也就是所谓的公众一看就知道他是谁，那么未经许可的制作使用面部特征的行为就构成了侵权。一张脸上能看到多位明星，本质上是对民法典第1018条可识别性原则的一种挑战，也就是说法律不关心图像是否由代码生成，只关心公众是否能产生明确的关联联想，即使制作方声称随机生成，只要观众能一眼认出明星的特征，它其实就构成了侵权。
2: 3月2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了一起因 AI 换脸短剧《神似演员迪丽热巴》而引发网络热议的肖像权纠纷案。那么类似的案件当中，除了显然侵权的制作方，播出平台需要担责吗？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担责的侵权者吗？孙律师介绍，
0: AI 短剧撞脸侵权并非只有制作方需要担责，平台方、技术提供方作为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同样肩负着合规的义务，一旦缺位就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首先制作方是直接侵权主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需要承担行政、刑事责任，技术平台诱导侵权或明知侵权未处置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需履行算法备案、内容标识等法定的合规义务。而传播平台适用的是避风港规则，也就是接到了经核实的侵权通知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那么对损害的扩大部分要承担责任。如果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但是没有制止，则触及了红旗原则，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2: 国内 AI 换脸相关侵权案例已有多起，为什么类似的案例会层出不穷呢？整治的难点又在哪里呢？孙律师认为，
0: 核心的难点呢，集中在技术、监管、举证三大层面。 AI 生成形象的技术门槛持续降低，而且通常并不是直接复制真人照片，而是通过算法融合拼接生成，这使得侵权行为难以从源头识别和避免。同时侵权行为跨平台、跨地域传播，存在先传播后发现的一个滞后性，而且呢，制作方、平台方还有技术提供方的责任边界模糊，协同监管较难实现。另外，权利人需要证明 AI 形象具有可识别性、侵权行为存在及自身确实受到损失这些因素，而 AI 技术的介入使得可识别性的认定变得更加的主观，AI 生成的脸可能既像 A 又像 B， 或者在不同语境下引发不同的联想，这些都使得权利人维权困难。也正因为这些，相比 AI 换脸，新出现的通过算法融合生成形象进而撞脸现实人物的这种情况，维权难度相对就更大了。
2: 其实不仅仅是明星艺人，我们普通人也

0: 又被 AI 换脸侵权的可能性。如果认为 AI 数字艺人的形象侵犯了自身的肖像权，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1: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我们被侵权了，都应该立刻对侵权内容、发布账号的信息、还有发布的链接、传播数据、获利情况等内容进行完整的截图、录屏，优先通过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向传播平台发送包含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权属证明、侵权内容和证据处置要求的通知，要求平台立即下架、屏蔽侵权内容。同时向侵权制作方、发布者、 AI 数字运营方发送律师函，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此外，针对侵权内容的性质，权利人可以向国家网信办举报中心、属地网信部门举报违法违规的行为。如果侵权内容涉及了诽谤、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用于虚假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通过行政监管手段来快速处置侵权行为。
0: 除了事后追责，事前我们又该如何规避风险呢？孙律师介绍，
1: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侵权行为是更容易被发现的，而咱们普通人的侵权风险呢，真实存在，而且是日益凸显，权益受损往往是更加隐蔽的。我们普通人降低风险，可以从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两个方面来着手。事前做好信息保护，不随意的在非正规平台上来上传高清的人脸照、视频，拒绝不明的 APP 的人脸采集，特别是有些免费的换脸视频或图片的生成的这种游戏，如果发现自身肖像被 AI 盗用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固定证据。只有当普通人也能像明星一样发现就维权，维权就有效， AI 技术的滥用才能真正得到遏制。
2: 最近在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宣布上百位明星入驻旗下平台纳豆 Pro 的 AI 艺人库，消息一出，爱奇艺疯了、 AI 观众等话题登上热搜，引爆网友讨论。而这并不是 AI 介入影视行业的第一次争议，争议背后很多人也想问，当演员被数字分身抢饭碗，我们该害怕的真的只是 AI 吗？面对 AI 艺人，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小溪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0: 一句超百位艺人已入驻爱奇艺 AI 艺人库，瞬间引爆了舆论，真人实拍或将成为非遗，演员即将集体失业的声音铺天盖地。随即多位被提及的艺人接连辟谣，否认将自身形象授权 AI 用于影视表演。风波之下，爱奇艺官方紧急澄清，所谓的艺人入驻仅代表具备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向，具体是否参演、以何种形式合作均需另行单独商谈与正式授权，合作逻辑与传统影视项目并无二致。对此，中国艺术报发表评论，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业震荡最终以乌龙收场，但是这一场乌龙却像是一面冷镜，折射出了整个社会对 AI 技术的深层焦虑。有人提出，平台大力推广 AI 演员不是为了提升艺术质量，而是为了降本增效、规避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AI 不会耍大牌，不会塌房，不会要求涨薪，不会生病请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且一次建模终身使用。对于出品方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永远听话、永远不会反抗的数字牛马更完美了。于是我们看到2026年1月 AI 短剧全网播放量高达 49.7 亿次，环比增长了近两倍。平台借广告分成与付费点播实现了规模化流量变现。也看到耀客传媒推出的 AI 艺人，因面部特征高度重合多位当红艺人，深陷缝合五官的舆论争议，却仅以纯属巧合轻描淡写的回应。早在2024年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虹就曾一语中的，人工智能不会代替电影美学。而在刚刚闭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一线创作者的集体呼应。编剧张柯表示，在 AI 海量生产内容的时代，活人感和人味成为了最稀缺也最值钱的东西。导演于白眉也认为，不应将 AI 视为独立创作主体，而应理解为创作工具。正如胶片本身不懂情感，懂情感的是使用胶片的电影人。 表演艺术的灵魂从来不是精准的表情和标准的台词，而是演员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角色的那一刻。这些表演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不是因为他们完美，而是因为他们真实，不是因为他们符合算法，而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人性的温度。 AI 可以学习成千上万种哭法，却永远无法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它可以生成完美的微笑，却永远无法体会久别重逢的喜悦。它可以背诵所有的台词，却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人生。如果连人类自己都放弃了情感的表达，那么被 AI 替代不过是迟早的事。当然，要以法律筑高墙，持续完善行业准则，明确 AI 演员的授权范围、使用期限和收益分配机制。对于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纹的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作为观众，我们要支持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抵制粗制滥造制作。作为劳动者，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些需要创造力、情感力、沟通力的工作，永远不会被 AI 替代。作为人，我们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信仰，不要让自己变成没有灵魂的数字人。技术可以复制皮囊，却无法复制灵魂；可以模拟情感，却无法体验人生；可以创造奇迹，却无法定义人性。这场 AI 演员的乌龙事件是一次提前到来的预警，它提醒我们，在技术狂飙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思考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愿我们永远记得，能够打动人心的，永远只有人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本期节目综合《光明日报》、《上游新闻》、《封面新闻》、《极目新闻》、《澎湃新闻》、《法制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妇女网》、《潮新闻》客户端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美食空降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盐城主场。2000份锅盖面和肴肉免费吃。民航局将禁止旅客携带无3C 标志即被召回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特朗普公开施压，要求撤销对内塔尼亚胡的审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活园开展摩天轮应急演练，筑牢暑期游乐安全防线。生态环境部表示，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大幅改善。教育部发布预警，小心所谓的助学金补贴变转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大型游乐设施也将迎来运行高峰。最近，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心修博园组织开展摩天轮故障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并对园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记者岳宇成报道。
1: 演练模拟了摩天轮运行中突发配电箱火情与断电故障的双重险情，两名游客被困高空轿厢，事发后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分两组开展配电箱灭火和对滞留游客的高空救援。开心修博园行政总监严波：
2: 园区将以此次演练和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频次，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暑期将至，我们将对园区所有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台设备安全运行。
1: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对园内其他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现场安全检查，同时督促运营单位密切监控运行环境变化，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停止运营。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张鑫：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暑期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督促运营单位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0: 继续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最近公布，今年五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大幅改善。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同比下降19.6%。其他臭氧、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也有所下降，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同比持平。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确的体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今天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再次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持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取得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今天，娃哈哈官方账号发布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相关消息的统一说明。 受包材成本波动，我司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伙伴稳定经营。全线纯净水终端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价格没有变化。国际方面，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千所学校停课或缩短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六成地铁线路未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热搜。英国气象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降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06，在巴基斯坦北纬30.45度、东经69.7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多云2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知道，来自于林慧萍，这是一个现在提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声音也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1998年，这位玉女歌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这首情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协庆包揽了词曲创作。潘协庆的创作啊，向来情感非常的直接又很浓烈，他把分手之后的那种苦涩无奈以及最后的释怀写进了歌里，而林慧萍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也不再是她以前一贯的甜美的风格，而是更加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和通透。歌词里那句是你不要不是我忘了，把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决绝以及心痛可以说刻画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不仅仅是一首苦情歌，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过往爱恨的一次深情的告别。
1: 是你不要不是我忘掉那些难以计算的煎熬。
0: 顺着林慧萍的歌声，我们在中国台湾稍作停留，去探访一位华语歌坛顶级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叫李寿全。李寿全所制作的专辑几乎撑起了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李健赴龙的传人，潘越云天天天蓝，胭脂北投，苏芮搭错车，张学友情无似归，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等等，都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作为演唱者的李寿全，来听这首张三的歌。

0: 李寿全《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没错，他也发行过专辑，虽然只有两张。李寿全被誉为音乐匠人，他的作品呢，往往带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关怀。而作为演唱者，李寿全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实，也非常的真诚，没有太多修饰，但是充满了故事感。这首张三的歌被他唱得非常的温暖治愈，好像在说一个关于平凡人追梦的坚韧又很浪漫的故事。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有趣，当年歌曲创作者张子时创作歌曲之后并没有给歌曲起名字，而李寿全给歌曲起名张三的歌。张三到底是谁呢？其实张三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因此啊，这首歌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却依然心怀希望的普通人。
1: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0: 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加上李寿全略显沧桑的声音，却唱出了一种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的极致的浪漫。在40多年之后，我们重听这首歌，你依然会感到那种久违的治愈和自由。
1: 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0: 如果说李寿全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的沉淀，下面这位歌手则用一声呐喊彻底打破了当时乐坛的宁静。在那个大家都习惯唱风花雪月的年代，他像一股黑色的旋风，用充满了爆发力的嗓音开启了中国台湾歌坛的一个新时代。来听苏芮《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0: 陈百强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有一种独特的贵气和书卷气息，就像是一个忧郁的白马王子。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陈百强忧郁的一面，但是这首《喝彩》当中的陈百强，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力。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是电影《喝彩》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陈百强没有一声何求当中的沧桑，他是一个相信未来的少年。听完这首歌，我才意识到，在那些关于一声何求的叹息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愿意为梦想喝彩、眼里有光的青年。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维多利亚港的风那么的温柔，吹散了岁月的风尘，却吹不散那些留在记忆当中的歌声。让我们依然在中国香港稍作停留，继续来听港乐当中最别具风情的粤语歌。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甜歌皇后邓丽君的作品，但今天要听的不是那些甜歌，而是她粤语歌曲当中最另类也是最高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音乐鬼才黄沾作词作曲，黄沾曾经说，这是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做的苦情歌，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当中，你完全听不到邓丽君标志性的那种甜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凄美和克制。这首歌叫《忘记他》。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看了一部叫做《等风来》的电影，剧情乏善可陈，倒是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光凭勇气往前冲是不够的，我们得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只是等风来。此刻让我们静静听一听风起的声音。

王菲《季候风》，那个时候她还叫王静雯。相比于如今的王菲，我个人更喜欢早期的她。虽然如今她对于歌曲的把控和感情的处理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是年轻时候的王菲声音更加纯粹，也更加直白，如同柔柔的季候风，温柔又很直接地吹过来，吹得人心痛。而现在你有没有想要和谁一起去吹吹风呢？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某个人去吹吹风，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也许两个人什么都不用说，萦绕在耳边的风声已经诉说出一切。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在音乐里等风来。我记得有一部叫做《天堂回信》的电影，里面的小男孩一直听爷爷给他讲，通过风筝可以把信寄送到已经去世的人手里。有一天，爷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而在电影的最后，在一个晴朗有风的日子里，男孩把写给爷爷的信挂在长长的风筝线上，放到了空中。他相信风会带着风筝把信捎给天堂里的爷爷。有些话永远都说不出口，有些人永远都听不到，但是风知道。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2001年的作品《风筝》。你是不是偶尔也幻想着自己可以像风筝一样迎风飞翔？当窗外风起的时候，也许你就有了飞的理由。风总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遐想，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有人说爱情也是像风的，来的时候没有征兆，走的时候又悄然无声。而有的人也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如果爱情真的像风一样的话，你是否依然期待呢？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听人说，这样的男子是万万不能爱上的。或许他会是你生活中的一次惊喜，会是你心里的一份悸动，但最终他会成为你心口的一道伤。那些飘散在风中的歌，哀怨的总是多于甜蜜的。听了这么多的歌，我们也吹了这么久的风，用《等风来》当中的一段台词结束我们这部分节目。不管你有多着急，或者你有多害怕，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冲出去也没用，飞不起来的。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风来。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1600多名考生和家长进场咨询。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各所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院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解读招生录取政策与投档规则。考生朱同学：
4: 男优的一些通信工程，然后一些信息类的专业，然后还有男性的比如大气科学这些专业，能更清晰的然后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然后具体到底能不能去上到这个专业。然后这么多学校起来，那个也方便很多学生家长。然后
3: 中国人民大学镇江招生组成员马云聪：
5: 当考生来咨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先会了解他们的分数，根据他们的分数再来给他们推荐一些我们学校的相应的分数区间段内的专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考生的这个兴趣情况呢，给他们具体讲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专业学科，同时呢也会给他们讲一下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
3: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市教育局协办，共组织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在内的106家高校进场设展，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老师郑璐：
6: 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在江苏省呢新开了一个奇迹班，这个班型呢是重点培养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我们这个班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全学段的这个普通类的理工科专业是任选的，然后课程也是任选，我们会给你配一个导师，根据你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去个性化的定制你的这个培养计划。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桂平江段及支流白沙江、衡水河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朱儿河、画眉河、五四江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盘龙水、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苍兰江支流凤庆河、福建岷江支流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86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各地中小学生也相继进入暑假节奏，暑期出行高峰即将到来。综合民航、铁路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来看，今年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机票价格小幅上涨，亲子、学生客群仍是出行主力，小众目的地、特色旅游列车和深度文化体验的升温，则让今年的暑运出行市场较往年更加多元化，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1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8: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9: 这个瞿公孙出生在官宦人家，他们家的家风还算是不错，不管是他爷爷也好，他父亲也好，为人呢算是很正派。瞿公孙这个人才17岁，心肠好，这半道上遇着这么一个王慧，王慧现如今落了难了，虽然说自己没完全说实话，没说自己是朝廷的反叛，但是落难是肯定的。瞿公孙给他拿了200两银子呀，他手里头一共就这么多钱，如果要是再有的话，可能啊还能多给。王慧呢，也把自己带的这个枕箱和几本残书送给了瞿公孙了。王慧和瞿公孙分手之后，又换了船了，到了太湖地面，在这儿隐姓埋名，干脆出家剃度。当了和尚了，这王慧呢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咱不必细说他。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瞿公孙，回到嘉兴拜见爷爷，爷爷瞿太守当然要问一问这一路上所见所闻，他很自然的就说到王慧这儿了。哎呦，老爷子一听也吓一跳，哎呀，这个王太守后来可是投降了宁王了，现在朝廷正在缉拿他呢，他现如今是朝廷的反叛呢。瞿公孙听这个倒没太在意啊，爷爷他倒是没说这个事儿，他只说是挂印逃亡， 他是属于擅离职守，当然也有罪，我没想到他是反叛。这事儿呢反正也就过去了，但是一提起跟这王慧这个交情，你不管怎么说，咱们呢都做过南昌的太守，老爷子离任的时候是王慧前去接任的。老爷子就说呀，虽然说他现在是朝廷的反叛，可是跟我们还得算是故交啊。你应该把你讨来的银子资助他一些。哎，他这么一提醒，徐公孙乐了，哎，爷爷，我给他了，我一共就讨来了200两银子，我全都给他了。老爷子一听也十分高兴，哎呀，孩子呀，你不愧是你父亲的孝子啊。什么意思？老爷子呀，对自己儿子瞿景玉非常认可呀，对这个儿子一直感情非常深。儿子现在已经过世这么多年了，老爷子对儿子依然是念念不忘，对自己这个孙子心地善良这一点特别像自己儿子瞿景玉，老爷子也感觉到是十分的欣慰，所以呢对孙子也是一通的夸奖。孙子呢又去拜见母亲等等事咱就不必细说，后来呢又在爷爷面前把这枕香的事儿说了，说如何如之何，这王太守啊把这枕香送给我了，他说呢怕留着这个东西在身边太扎眼，怕叫人给发现他的身份，说交给我他呢也比较安全，我就留下了。这里边啊有几本残书，一边说着在爷爷面前把这箱子打开，从里边把残书一本一本拿出来，爷俩瞧。这瞿太守啊看这些残书都是手抄本，哎，有的品相还算不错，你看一本一本都没太在意，后来看见有这么一本，哎呀，老爷子眼睛一亮啊，这本书与众不同啊。什么书？高清秋诗画。这高清秋何许人也？高清秋啊，姓高名起，字季敌。他呢是元末明初的有名的诗人，后来呢朱元璋得天下了，他在朱元璋的朝中为官，再到后来呢他辞官不做了，投奔苏州知府魏官。魏官这个人呢做事也有些欠考虑，后来得罪朝廷，得罪皇上朱元璋了，被朱元璋给拿进京城腰斩杀了。因为这个高启高继敌他投靠了魏官了，也受牵连，也被腰斩，也被杀了。说他叫高启高继敌，怎么又叫高清秋呢？这高清秋这名怎么来的？因为啊，他曾经居住于吴淞江的清秋，哎，因为居住地得这么个名，人们呢也经常的管他叫高清秋。他的诗啊，在当时很有名气，

但后来因为得罪朝廷被斩了，朱元璋呢也一度的搜缴他的诗集，他的诗作被说成是反诗，所以民间他的诗作基本上没有流传。他的诗集呢也有一本，只有一本，在皇宫大内收藏着。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位才子，他的诗作也很有价值，皇宫大内一直收藏。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几代皇帝都做过去了，当然他的反诗这茬呢也就没人提了。有很多人呢闻其大名，都想要看看他的诗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好，好在哪儿，有多好。可是想找这本书找不着，皇宫大内收藏的谁能弄着，谁也弄不着。哎，没想到这瞿公孙无意当中从王慧手上得了这么一本诗集，这是高季迪的诗，这简直如同宝贝一样，这可真是难得的珍品。尤其这本书，这还是高启高季迪亲手善写的，写的也十分工整，装订也比较讲究，所以老爷子才这么高兴。这谁都逃弄不着的东西，没想到我孙子无意当中得着了。他不知道这是好东西，我可知道。老爷子眉开眼笑，跟孙子呀夸赞这本书如何如之何，全都说了。这瞿太孙一听这个，心里头也是心花怒放啊。这老爷子呢告诉他，这本诗集这是非常难得的好东西，一定好好收藏。屈公孙呢点头答应。你看呢，这年轻的少年在爷爷面前点头只是答应，没把心里的想法完全说出来。当时老爷子一说这本诗集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难得，屈公孙心里啊就咯噔翻个个，他就有了打算了。心里说话，这位高清秋高季迪如此的有名，如此有才学，那也是一位名士呗，他的诗呢一定是非常好的。既然世上没有第二本，谁想看都看不着，那我何不跟他沾沾光啊，我手里头现在有这本，我何必不给别人看呢，我干脆我把它誊写下来，然后呢在作者上边我做点手脚，我呢把这高季迪的名字写在上边，下边呢把我的名也添上，就这么样我把这本书刊印出来，叫它流传于世，这我不跟着也成名了吗，我也成名人了。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他这么想这主意，没跟他爷爷说。您看呢，这瞿太孙这孩子他呢也有一点歪歪心眼儿。你不管怎么说，必定他是官宦人家的孩子，经世事也比较少，读书呢也没用功，虽然不求功名，但是呢还是希望当个名人，做个名士，这样的话到哪儿人都高看我一眼。

这多好啊。他呢有这想法，想走捷径。这么想的，他也就是这么做的。他把这本诗集誊写下来，把这作者的名字高继迪写在上边，下边呢把自己名字添上了，嘉兴渠来寻，身夫是补籍。然后也刻了版了，进行印刷，印了不老少。凡是跟他们家致敬的亲戚朋友，跟他有交往的，全都送。大家伙儿一看见高继迪的名字，那眼睛都是一亮啊，都知道这是有名的大家呀。他的诗作一定是差不了。再看后边，还有渠来寻、渠申夫的名字。哦，这他给补及的。哎呀，看来这位渠公孙也不得了啊，这也很有文采。要不然的话，那高清秋的诗谁敢随便给补及？再看这里边的诗作，那都是高清秋的诗作，错得了吗？非常好啊，大家都是爱不释手。一来二去，这渠公孙的名字传开了，成为名士了。刚开始渠太守不知道这事儿，后来渠公孙的名字传开了，成为名士了，渠太守呢自然也就知道了。可知道归知道，渠公孙这事儿做的其实不算光明正大，这属于歪门邪道。可往往啊，爷爷对孙子隔辈亲，你看明朝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尤其自己儿子瞿景玉已经早早过世了，他对这个孙子就更加的疼爱，更加娇惯，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虽然孙子这属于是用不正当手段巧取的这个名声，可是老爷子知道以后啊，也觉着挺高兴，挺好，心里说话，我孙子不用付那么多辛苦，不用去苦读书去，就能有这么大的名气，这多好啊，有名了，在外边办什么事儿也好办，走到哪儿去这心里头也舒坦，大家伙都前呼后拥的，全都捧着，这挺好。不过老爷子呢也有一项担心，因为自己孙子没念多少书，学问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老爷子呢也帮他走走捷径，也就教他一些诗词歌赋应该怎么写，写个斗方应该怎么写，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只是呢告诉他怎么写，他知道怎么写，写出来呢大家伙看着是这么个东西，也就是仅此而已。但就是这样，因为有高清秋这本诗话做基础，这各方名士也都不敢小瞧他，跟他俩经常的是互相的赠答。这样一来，他呢也就真真正正成为了一方名士了，闹得好不热闹。虽然只是虚名，倒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但是在外边唬人那也唬一阵好的。咱们呢不说他，翻回头呢咱说他们家的一门实在亲戚，谁呢？就是瞿景玉的舅舅家呀，娘舅，这是真正实在亲戚。

0: 这家的老爷可了不起，姓楼，楼中堂。你想中堂多大的官啊？其实呢，这是明朝的时候不设丞相，要设丞相，中堂也就相当于丞相了。当了20多年的中堂，那皇上对他也是非常的倚重。后来呢，过世了，这皇上又是赐祭葬，又是谥号等等等等。作为中堂，当然皇上的恩惠那是少不了的。那到了现如今了，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后代，他长子通政司正堂在朝为官。他呢，这些儿子呀，有两个不太成器的，就是他的三公子和四公子。这三公子啊，叫楼本，字叫玉庭，现在呢是个笑脸。四公子呢叫楼赞，字叫色亭，在监读书，是监生。其实如果要是普通老百姓像这样的就觉着挺不错了，都是官老爷的身份，吃穿不愁，在哪儿呢身份呢也高人一等，就不错了呗。可您别忘了，他们家是中堂出身的，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呢。所以啊，这两位对这孝廉，对这监生没看在眼里，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中进士，中顶甲，那样的话这才能人前显贵。另外他们自己也觉着自己这学问不含糊，可是没想到这哥俩接连会试考了几年没考中。你看年轻人啊，尤其是他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受点挫折这心态就有变化，有点逆反，对现如今的朝廷就有看法了，经常散布一些言论，说现在朝廷的坏话。这大公子一看这可不行，这如果叫朝廷知道了，那不得覆灭九族啊，所以干脆劝这哥俩呀，赶紧的你们回湖州老家吧，回家去享清福去吧。这哥俩呢挺听话，回湖州。哎，走半道上一琢磨呀，哎，我姑父瞿太守不是在嘉兴住吗？咱们去看看姑父去呗。就这么着，哥俩是转道到嘉兴来看望姑父瞿太守。可是没想到他们的到来却引出了许许多多的热闹故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0: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8: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0: 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8: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10: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8: 就是就是，俩人多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0: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8: 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0: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11: 妈妈用制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8: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12: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11: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12: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8: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12: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11: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0: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11: 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12: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11: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0: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8: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10: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8: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12: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8: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10: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11: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10: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8: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10: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

0: 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
1: 让了。
2: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1: 等老了领你来吧。
2: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0: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公墓。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10: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8: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1: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8: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11: 送快递呀。
9: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8: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9: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8: 哦，是这么回事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你好先生，能打扰您1分钟的时间吗？
9: 不行，1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1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8: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9: 当然不卖。
8: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9: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8: 小侄女在一旁

0: 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1: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小侄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2: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3: 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4: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3: 那您现在呢？
4: 现在也就是4000。
3: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4: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3: 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4: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5: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4: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3: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4: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3: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呀。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4: 老公，我爱你。
6: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4: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6: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4: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3: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4: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
3: 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4: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3: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7: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推出股权加债权综合金融方案，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苏超镇江队对阵苏州队比赛即将开赛，下轮泰州队对镇江队预约购票明天开启。我市完成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工作。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润江，我是陈燕。来看市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3度。一起听润江，来关注新闻。最近南京银行镇江分行今年首笔认股权投贷联动签约业务顺利落地，成功为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股权加债权综合金融方案，发放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玉镀镍电池钢产品专用于高端锂电池外壳制造，已经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帮助下游客户降低成本约20%，但企业厂房为租赁性质，核心资产是技术与工艺，传统银行信贷看重的固定资产抵押物几乎为零，企业融资渠道受限，严重制约了产能释放和市场拓展步伐。面对科创企业的发展痛点，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科创金融服务团队主动上门对接，以银行创新推出的股权赋能加债权支持综合金融方案，在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流动资金支持，保障日常经营与技术研发的同时，建立

0: 引起长期深度绑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机制。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万超表示，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的投贷联动，在考量基础信用的同时，更关注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工艺认可度和市场前景。下一步，这笔300万元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企业日常运营等方面，企业整体经营将更加顺畅。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镇江先锋今天发布消息，江苏省委批准徐燕同志任镇江市润州区委书记，宋飞雄同志任镇江丹徒区委书记。今天晚上7:40，苏超镇江队对阵苏州队的比赛将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举行。届时，包括央视频、新华网、荔枝新闻、新华日报、交汇点等央媒、省媒在内的25个平台将直播本场比赛。市商务局组织全城多个商圈打造苏超第二个观赛点，高清大屏同步直播，商圈福利、乐队演出、互动好礼将轮番上阵。七大第二观赛点包括健康路体育公园、苏宁广场、八百伴、凤凰广场、万达广场、吴越广场和宝龙广场。7月4号，苏超第12周镇江队即将客场挑战泰州队。明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6月30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今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1600多名考生和家长进场咨询。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所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院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解读招生录取政策与投档规则。考生朱同学：
2: 男优的一些通信工程，然后一些信息类的专业，然后还有男性的比如大气科学这些专业，能更清晰的
3: 分数区间段内的专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考生的这个兴趣情况呢，给他们具体讲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专业学科，同时呢也会给他们讲一下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市教育局协办，共组织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在内的106家高校进场设展，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老师郑璐：
4: 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在江苏省呢新开了一个奇迹班，这个班型呢是重点培养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我们这个班呢，它特别之处在于全学段的这个普通类的理工科专业是任选的，然后课程也是任选，我们会给你配一个导师，根据你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去个性化的定制你的这个培养计划。
0: 又到一年毕业季，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毕业典礼，学生们告别熟悉的校园，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记者黄慧、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5: 这两天，江滨幼儿园的老师们为大班学生精心制作了一段成长视频，视频中孩子们从刚入园时候的拘谨腼腆到如今的落落大方，每一步的成长都被镜头记录。学生家长李女士：
6: 小孩变化真的很快又很大，从一点点小很依赖我们，到现在可以说半独立的小大人，真的很感慨。
5: 是江滨幼儿园学生徐一豪：
7: 我最舍不得的是亲爱的老师和好朋友们，我马上要进入小学了，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戴上红领巾。
5: 在江南学校，初三学生们策划开展了

0: 一场毕业演出，从歌曲合唱到舞蹈表演，再到乐器合奏，大家在音乐声中告别初中生活。江南学校毕业生姚宇轩：
1: 我要离开陪伴我三年的母校，奔赴新的征程。然后这样一首《后来的我们》，就是给同学们寄托在未来也要勇往直前的这样一种希望。
0: 江南学校副校长王怀忠：
2: 希望我们每一个江南的孩子，以后的路越走越宽，越飞越高。我希望他们以后的每一天都过好，一路风景一路歌。希望他们我们再重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江南人。
3: 近年来，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不断推进本地甜瓜品种的精品化、优质化培育，带动甜瓜种植提质增效。最近，在句容市边城镇一庄村的甜瓜种植基地，由镇江农科院马志虎团队培育的双色甜瓜迎来成熟期。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走进基地，一排排绿叶繁茂的瓜架上挂满了个头饱满的甜瓜。和其他种植基地不同的是，这里的同一根瓜藤上可以结出金黄、洁白两种颜色的甜瓜。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4: 消费者对这个瓜的这个需求它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黄色的，有的人喜欢白色的，更喜欢偏向于发黄的、发红的这种颜色的瓜，这是一个市场需求的问题。
3: 针对多元化的市场需求，马志虎团队运用不同颜色的套袋，带来不同的光照影响，使镇田三号楚留香甜瓜实现了一藤双色的效果。
4: 我们目前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本身的这个产量很高，可以达到一亩地上万斤，也就是一亩地至少可以达到5000公斤。
3: 近年来，我市聚焦甜瓜、葡萄、杨梅等特色果蔬种植产业，持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最近，在丹阳市高新区大胜村，百亩荷花竞相绽放，当地以花为媒，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丹阳台记者江康报道。
5: 走进大胜村荷花园，连片的水田里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碧绿的荷叶随风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荷香。荷花园负责人陆史介绍，目前园内共有近200个荷花品种，10多个睡莲品种。
6: 今年总共引进了54个，54个新品种，有的都是跟那个澳洲的，还有那个热带地区的那个有热带基因的，跟他们进行杂交。
5: 2023年，荷花园向大胜村提供了一批荷花盆景，种植在村里的二级沟内。眼下，走在大胜村的许多角落，都可以看到盛开的荷花，优美雅致的荷花景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客陈夏君在拍照赏花的同时，还向荷花园订购了一批荷花盆景。
7: 哎，这是正好荷花应季，它这边还有这种小盆的荷花，我们可以租点过去，对吧？布个景，让他们打打卡、拍拍照。
5: 最近，大胜村发布了夏季游玩攻略，串联起赏花加美食加休闲的半日游路线。游客们在观赏荷花的同时，还可以品农家菜，体验窑烤面包。近年来，大胜村打造春季油菜花、夏季荷花的季节性花海景观，叠加非遗体验、农事采摘与研学康养业态，持续推进当地农文旅深度融合。
3: 6月22号到28号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今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自老年医学科、药剂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集中接受咨询，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朱灿红表示，老年人多重用药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明确指出，我国老年患者多重用药率达到70.8%。
9: 平均每个人每天用药大概8.9种药，那么根据统计，多重用药以后，老年人

0: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达到27%，这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啊，很有必要啊，这个对大家用药进行一些健康的、科学的、安全的指导。
1: 朱赛红表示，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有擅自停药、减药、盲目跟风用药、随意掰药或者补服双倍剂量、用保健品代替药品。
0: 一直到门诊来看病或者是住院，我们都要把它通过综合评估、处方精简，也减了我们一般5种左右，确保它治疗一些核心病种。希望这老年人啊，在用药方面如果遇到困难，到我们老年科门诊来。我们老年科门诊也专门为一些老年人来提供用药指导。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中小微企业日。昨天下午，润州区启动润兴启航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活动，搭建镇企交流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魏华、薛善友、瑞雪报道。活动邀请10多位来自科技、网络、旅游等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参加。在交流环节，企业家们畅谈发展感受，提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镇江航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青：
3: 我们会加快的推进速度，争取早日转化为科技成果和生产力，也希望在后期的话呢，能得到一些政策的扶持。
2: 面对企业家们的诉求，润州区经发局、人社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办等相关职能部门逐一现场回应。
4: 我区正在加快完善金融助企常态化工作机制，下半年呢将联动市级金融助企进园区专项行动，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重大产业项目、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金融主体开展集中对接。
2: 活动周期间，润州区还将开展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宣讲、要素对接等系列活动。工信部科技司最近公示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聚焦光伏行业新产品，研发中式制造、电站智慧运维等核心业务和高价值场景，筹建行业高质量多模态数据集与垂直领域模型开发应用，赋能光伏产业数字化升级。丹阳汇创医疗将人工智能算法与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深度耦合，依靠人工智能自动解析脑部检测信号，实现临床数据智能判读。最近，省社科联、省民政厅下发通知，公布第二批省级社会智库名单，江苏华信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成功入选，成为我市第一家省级社会智库。最近，随着句容市边城镇轮山湖度假村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全市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任务全部收官。轮山湖片区用电基础薄弱，当地395户居民长期依赖开发商自建专用变压器供电，6台变压器中4台已经故障报废，仅剩2台待变运行，片区供电可靠性极低，夏季高温用电高峰期线路设备跳闸风险极高。据了解，这类非电网直供小区的供配电设施产权归属于开发单位，普遍存在运维主体缺失、专业管护不到位、设备老化失修等问题，受产权机制制约，过去供电公司无法直接介入整改，成为老旧小区用电提质的核心堵点。今年，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联合属地政府、物业搭建3方协同机制，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5: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智能眼镜成偷拍神器的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原来，上海市民袁女士在某品牌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内，发现有人公开发布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的空姐照片。随后，网友们发现，这用户社区内有大量偷拍照片、视频，内容涵盖普通路人、外卖员等，均未经同意拍摄并公开发布，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工具的担忧。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1: 网友晚风叙旧担心，以前防手机偷拍，现在防不住一副普通外观的眼镜，抬手扶镜框的瞬间就完成录制，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网友秦小周指出，电商平台上有很多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智能眼镜拍摄指示灯的遮光贴，这让想要偷拍的人更加方便了。网友老姜吐槽，其实有很多品牌的拍摄指示灯设计的就很隐秘，或许厂商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隐私问题。网友木子坦言，本来想用智能眼镜拍摄记录孩子的日常，以后出门会不会引起路人的警惕避让？好好的工具被少数人滥用，连累其他正常使用者。人民日报评论，对个人而言，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风险可能侵犯个体肖像权与隐私权，一旦偷拍视频被复制扩散，受害者受到的伤害更大，维权难度却很高。对社会来说，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可能让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时刻处于被偷拍的不安中。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设备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还有可能成为窃取商业机密、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法制日报观点，当前智能穿戴设备发展迅猛，但规范治理却明显滞后，技术便利与风险管控之间出现较大失衡，急需引起重视。红星新闻网点评，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企业应扛起主体责任，从源头优化智能眼镜的隐私保护设计。平台需要强化内容监管，完善投诉举报机制。监管部门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智能穿戴设备在公共场所拍摄使用的界定标准与处罚力度，加强对制造商和销售平台相关产品的监管与抽查。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沦为偷窥隐私的眼睛。唯有多方协同，平衡好创新与规范、便利与安全，才能筑牢隐私保护防线，让科技在法治与伦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0: 一起听镇江，进入生活服务站。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在今年长达40天的伏天里，高温天气较常年偏多，北方易出现干热炙烤天气，南方则会持续高温高湿。暑热来袭，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在悄然上升。除了高温本身，夏季这些容易被忽视的习惯也会影响脑血管健康。夏天食欲差，不少人会随便凑合一顿，营养跟不上，血管修复能力就会随之下降。还有些人经常撸串、吃麻辣烫、喝冰啤酒，高油高脂食物较多，这会导致血脂飙升。另外，夏天昼长夜短，加上天热影响睡眠质量，很多人睡觉时间缩短。研究显示，睡眠少于5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将会明显上升。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

0: 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移动测量系统？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移动测量系统能够在移动平台上快速高效地获取地理空间数据，为测绘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契机，近年来成为国内外技术研究热点之一，在测绘、导航和三维建模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992年，德国率先提出移动测量系统概念，并研制了第一套车载式系统。1995年，美国推出了第一代车载移动测量系统，集成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技术。我国对移动测量系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李德仁院士推动下，武汉大学于1999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移动测量系统样机。移动测量系统主要由移动平台、传感器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同步控制系统四大部分组成。移动平台是搭载传感器的载体，常见类型包括汽车、船舶、飞机、无人机以及背包等。传感器系统是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卫星导航、惯性导航等定位定资系统、激光扫描仪和相机等。数据处理系统负责对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功能包括数据的预处理、融合、解算以及地理信息的提取和建模。同步控制系统用于保证各传感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步。在平台移动过程中，由定位定资传感器获取平台的位置和姿态信息，激光扫描仪获取地物的三维点云数据，相机采集地物的影像信息，各传感器在同步控制系统的作用下实现时间同步，然后通过直接地理定位技术将多元数据融合，实现地理空间信息的精确获取和定位。移动测量技术在激光雷达、相机的基础上，还可与热成像、高光谱相机等多元传感器协同集成，提升复杂环境下的数据获取能力，未来将成为全域感知的核心装备，支撑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体系构建。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2: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1: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2: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 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8: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9: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1: 从产业发展特

0: 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冠斌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 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

0: 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缸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

0: 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3: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9: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

0: 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
6: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

0: 为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920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1600多名考生和家长进场咨询。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所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院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解读招生录取政策与投档规则。考生朱同学，
2: 男优的一些通信工程，然后一些信息类的专业，然后还有男性的比如大气科学这些专业，能更清晰的然后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然后具体到底能不能去上到这个专业。然后这么多学校起来，那个也方便很多学生家长。然后
1: 中国人民大学镇江招生组成员马云聪，
3: 当考生来咨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先会了解他们的分数，根据他们的分数再来给他们推荐一些我们学校的相应的分数区间段内的专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考生的这个兴趣情况呢，给他们具体讲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专业学科，同时呢也会给他们讲一下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市教育局协办，共组织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在内的106家高校进场设展，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老师郑璐，
4: 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在江苏省呢新开了一个奇迹班，这个班型呢是重点培养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我们这个班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全学段的这个普通类的理工科专业是任选的，然后课程也是任选，我们会给你配一个导师，根据你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去个性化的定制你的这个培养计划。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环向场磁体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今天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各大平台纷纷加码人工智能 AI 布局，但在实际体验中仍有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报告显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新特征， 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种草笔记造假等问题增多，部分直播间仍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部分商品价格先涨后降玩套路，价格规则暗藏门槛等情况也屡有发生。当天披露的报告还显示，618期间平台规则复杂化与定价差异化让消费者难以判断真实的价格水平，加剧信息不对称，大促期间订单量激增的同时质量风险也随之放大，售后不利，价保规则模糊，维权举证难，消费者遭遇商家与平台踢皮球的困境。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通报，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致920人遇难。此外，据委内瑞拉一个民间

0: 寻人网站统计，24号至今，该国仍有超5.3万人因地震下落不明。26号，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4.9级余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地有震感。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3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1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2: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3: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3: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1: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4: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5: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4: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6: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4: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7: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8: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9: 再嘴硬，我一枪毙！
4: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9集。一天晚上，白雪梅正在书房看资料，杨振华来了。
2: 要不歇一会儿？
1: 杨振华盛了一碗银耳汤给白雪梅。
2: 这两天嘛，我冷静下来，好好想了想。那天的确在冲动，那恐怕是我这辈子最冲动的事情。对不起啊。
3: 是挺冲动的，你去我们高院信访，这事儿在我们那儿都成笑话了。
2: 我想也是。
3: 不过，看在你知错就改、态度好的份上，原谅你了。
2: 我今天去海燕律所了。我跟宁志远当面道歉，我跟他说，这个还希望他继续帮我。
4: 你到最高法去申请再审，
2: 只要他能帮我打赢这个官司，啊，只要能证明我的技术不是剽窃的，那我脑袋给你都行。
3: 你不怕泄露机密了？
2: 法院不会泄露商业机密。我这个人就是太刚愎自由了。
3: 宁志远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你要信任他。另外，你也要相信法律，不要意气用事。老杨，其实我心里挺内疚的。作为你的妻子，我了解你的人品，你不会去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但是作为法院的院长，我帮不上你的忙，你别怪我。
2: 主流肯定是理解嘛，在其位谋其政，如果让你违反原则，你就不是白雪梅。
3: 谢谢李姐。
1: 陆明开车来到宁佳怡家，他停好车，拎着礼品和宁佳怡手挽着手，准备正式拜访宁志远。

0: 不用紧张，没事的。
1: 我不紧张。
0: 还说不紧张？你看你，啊，出那么多汗。放心，我爸是个高素质的人，他又不是老虎。再说了，我会替你打药的。
2: 宁佳怡微笑着帮陆明整理了衣领。
0: 让我看看，是。嗯，我先进去，在这等我。加油！
2: 喜笑颜开的宁佳怡走进书房。
0: 爸。
3: 啊。回来了。
0: 啊。
3: 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们今天算了，改天吧。
0: 改天。为什么？
3: 因为我今天太忙了。
0: 不是爸，是你说的呀，你说你要见他的，而且再说人家已经到门口了。
3: 什么？啊，你把他领到家里来了？
0: 啊，
3: 我怎么可以在家里见他呢？
0: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3: 不可以，我不能在家见他。
0: 别爸，你给我留点面子，人家都已经到门口了。我说什么？我说哦，我爸今天不想见你，你还是回去吧。哎呦爸，
3: 我不可能在家里见他。
0: 哎呦爸，你就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3: 你请他走，请他走好吗？
0: 我请他进来。好的。
2: 林佳怡回到大门口。
0: 陆律师，你说你怎么那么客气啊？爸，爸。
2: 宁致远没辙，只好来到客厅。
1: 你好。
3: 哈，来了。
1: 打扰了。
3: 坐吧，坐。
0: 陆律师，请。你说你来就来呗，还买那么多东西。坐。
3: 啊。
0: 我去给陆律师倒点水吧。
3: 陆律师，有什么话就请吧。
1: 我想知道我父亲张大年当年那个案件的一些细节。
3: 陆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你应该明白，像这类案子，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一般不会做公开审理的。你想知道细节，我还是有些难于启齿。
4: 你父亲主要的罪行都写在判决书上了，
3: 只要认真读过，依你的能力，我想你完全可以复原整个案件的原貌。
0: 爸，这判决书上记载的比较简单，你能不能说一下判决书上没有的情况？
3: 我是办过这个案子，但不代表我可以记住所有的细节。我核查过所有的证据，证据链是完整的。
4: 被害人和证人对你父亲也进行过指证，
3: 你父亲的衣服上留有被害人的血迹，他自己也有供述。应该说，这是一个铁案。陆律师，你不是去见过你父亲吗？为什么不当面的去问一下？他既然坚称自己无罪，那么当年为什么在法庭上又要认罪呢？这个案子在整个的侦办过程中，应该说还是严谨的，只是在最后进入了审判阶段之后，我对法庭的量刑感到有点不满意。
1: 为什么？
3: 我认为这个案子准确的量刑应该是判处无期徒刑。
1: 那案发现场有没有发现一部手机？
3: 手机？
1: 据被害人徐敏的母亲讲，徐敏当时是有手机的，可是我翻遍了所有的卷宗，根本就没有关于手机的描述。
3: 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女学生会轻易拥有一部手机吗？再说了，如果有这么重要的证据，那么在整个侦查过程当中怎么会被侦查人员遗漏呢？会不会是被害人的母亲在情绪极度失控的情况下出现了幻听和幻觉呢？陆律师，如果你来跟我探讨一些个比较复杂的推理过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交流。如此简单又难以佐证的话，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2: 陆明为难地低下了头。
3: 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我个人认为，要想通过申诉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几乎是没可能的。
1: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0: 陆律师，爸，
1: 佳怡，我先走了。
0: 陆律师，陆总，你
2: 田大鹏还在审讯王大力。
5: 你好好想想。
6: 啊，对对对，我平常跟何太业务往来的比较密切，他抽烟，我至于我什么时候给他的，他抽没抽我就不知道了。而且这个烟怎么会在他死的那个现场周围？这我实在是不太那么。
5: 何太死之前，你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6: 田队长，这个时间有点长了，这真不一下说不好，不好说，说准确了啊。
5: 5月21号当天你在什么地方？
6: 5月21号。
5: 对，我给你提个醒
6: 啊，
5: 何太坠楼的日子。
6: 我不是都跟你们说多少次了？5月21号那天我在上班，在单位。
5: 几点上班？
6: 我们平常都是9点钟上班，我这不是做个小头头嘛，我就早到一会儿。我差不多8:45、8:40的样子吧，我一般都在单位了。
5: 王大力，为什么在你说的这个时间段，你又同时出现在何太家小区附近呢？
6: 这应该不会，这个应该记不错，这个没有。
5: 何太住的是一个新小区，还没有来得及安装监控系统，可是你根本就想不到，我们经过大量的排查，在何太家小区外的一个超市里，老板自己安装的监控系统中，发现了你当天的影像记录。没事没事，别着急，好好想想。
2: 在审讯室里，王大力绞尽脑汁地回忆着。
6: 哦，田队长，哎呀，我真是，
7: 真是田队长，我这个可能太紧张了。啊，这我想起来了，
6: 何太他们家那会儿也可以到我们单位，不过那条路呢有点绕远。哦，我们平常都不走那条线，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天一定是堵车。对对对，那天肯定是堵车。堵车我可能就是绕路了。那天堵车绕路，然后正好经过那边。 通宵。
8: 经过？
6: 对，经过。
8: 不只是经过这么简单吧？
6: 田队长，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5: 王大力，我告诉你，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证据，我们完全可以把案发现场当天所有的情况重新复原。想必你也不想重温这一切吧？
6: 田队长，不太明白您说的。
2: 审讯完毕，田大鹏向孔尚武汇报。
5: 从审讯的情况看，王大力的心理素质确实非常好，他只对凤凰山的独地案和黑了智成化工的钱供认不讳，至于何泰的死，他是什么都不肯说。
7: 那香烟上的指纹他怎么解释呢？
5: 他承认给过何泰香烟，但是他又说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跟何泰确实是有业务上的往来。
7: DNA 的检测报告还没有出来吗？
5: 我已经催了，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9: 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他，一定要沉住气，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2: 过了一天，省政府的卫副主任来到了高院。
10: 哎，魏副主任。
11: 哎呦，欧阳院长，
10: 欢迎啊，欢迎啊。
11: 又来打扰您了。
10: 怎么了？打扰，来坐吧。
11: 今天白院长没在，
10: 他去基层调研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11: 哎呀，哪敢这么说啊，我今天来啊，主要还是关于那个状告省政府的案子。
10: 哦，
11: 这马上就要开庭了。
10: 嗯，
11: 有些细节呢还要跟咱们高院确认一下。
10: 细节？什么细节？
11: 领导出庭的细节。
10: 那法制办谁来啊？
11: 不是法制办，是李省长。
10: 李省长？哦，李省长要出庭？
11: 可不是，我也是没想到，这李省长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突然就决定要亲自出庭，弄得我们是相当被动。所以主任要求我来跟咱们高院对接一下，把省长出行的安排啊给做好。
10: 啊，魏副主任，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1: 省长出庭当天啊，车一定要开进院子里，停在大楼前。这样呢，我们主任和咱们高院的领导可以在那里迎接一下。如果要见法庭的话，是不是可以走专用通道？因为咱们法院来打官司的人比较杂，我担心啊，挤一个电梯会很不方便。
10: 啊，这是谁的意见啊？
11: 哎呦，这还需要要求吗？我们干工作一定要认真一点，细一点，您说是吧？另外啊，这省长出庭可是件大事儿，这新闻报道一定要跟上，咱们法院还需要配合一下。如果有媒体来采访的话，我建议可以安排在大厅，那里啊可以实时封闭，而且采光还比较好。
10: 你这样要求，李省长能满意吗？
11: 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一定会让省长满意。
10: 哦。
2: 从海天来到红星事务所。
12: 哎，小周律师。
13: 哟，丛师傅，您来了。哎，您先请坐，我去叫陆律师。
12: 好，不着急，不着急。

0: 侯师傅。
1: 啊？
2: 哎呀，哎，
0: 你好，
3: 陆律师你好。
1: 怎么样，陆律师？我打这官司要开庭了吧？
0: 是的，我已经得到了高院的开庭通知。
1: 哎呀，想不到这么快。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铁哥们儿，听说我要打官司，告省政府，跟我说，说什么都不信，说你要告省政府门儿都没有。哎，这回等着，不但有门了，马上就要开庭了。
0: 佟师傅
1: 啊，
0: 我还是要告诉你，咱们这案子可能赢不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0集。

0: 事儿，你是不是怯场啊？
1: 不是。
0: 切，你别怕，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哎，省政府那边谁出庭了？
1: 我得到的消息是，李文祥。
0: 李文祥是干嘛的？
1: 省长。
0: 什么？
1: 东方省省长。
0: 省长出庭？
1: 宗师傅，咱们告的是省政府，根据法律规定，省长应当出庭应诉。
0: 刘律师，你说这省长出庭对咱们是有好处啊还是没好处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两天不是怎么了，我这右眼皮啊老跳，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征兆啊？
1: 宋师傅，你也别想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对方出庭的是谁，咱们都可以坦然面对。
0: 省长一上法庭，法院向着他怎么办啊？我可是平头老百姓农民啊。
1: 怎么了？怯场了？
0: 我不怯场。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0: 我根本我就不怕，我就想就是跟省长说的时候的呢。你说开庭的时候我对省长是硬气点好啊还是客气点好？
1: 您呢就找有理走遍天下的感觉。
2: 晚上刘建业下班回到了家里。
3: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昨天不是耽误吗？今天都跑一会儿。
3: 今天怎么样？好跑吧？
4: 哎，行还行。
3: 你饿没饿？我给你做点吃的。
4: 不用不用，我在外头吃了点啊，小减肥了吧？
3: 都几点了，早睡了。
4: 哎呀，我再琢磨点事儿吧。
3: 什么事儿？
4: 江一这姑娘啊，真是不错，知书达理，人又漂亮，配咱陆明啊，没得说。可是，我听陆明的意思，说江一的爸爸还没送好，这归根结底啊，还不是因为大年的事儿啊。
3: 就是，你想想，要是你闺女小倩找个男朋友，家里是这种情况，那你能同意吗？
4: 那得看人啊，如果小伙子跟陆明一样优秀，我当然同意了。
3: 要话就这么一说，人你都不了解，那到最后不还得是看房看工作看车看家庭，是不是？这么说呀，我还真就觉得贾姨是个好姑娘，咱们家陆明还怪有福气的。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啊，大年的事儿再弄出个子丑寅卯，那么好会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陆明的身世，对他的名声那可不好。
3: 我就担心这个事儿。你说这大年再有两年多就出来了，冤不冤的已经都这样了，就别再折腾了。
4: 你这观点我可不同意啊，这性质不一样，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名声，他如果真是被冤枉的，那早出来一天都知道了。
3: 这倒是，
4: 你可不能给陆明泄劲啊。不行，我要给他打个电话。
3: 你干什么去呀？你这都几点了呀？你现在打电话你要打明天打啊，你赶紧睡觉吧，明天还要出车呢。赶紧睡觉啊！
4: 我去洗把脸啊。
2: 第二天，欧阳春和白雪梅商量着，
5: 李省长出庭应诉的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工作啊？
6: 我那天正好碰到他，就顺便劝了他两句。
5: 你还真行，他也真听你的。不过魏副主任提那些要求，咱们怎么配合一下呢？
6: 我觉得不用配合， 李省长来咱们这儿是出庭应诉的，又不是来指导工作的，应该配合的不是我们法院，而是他这个当事人。
5: 哦，我也劝过魏主任，不过他不听啊。李省长来该走什么通道，在哪儿接受采访，哎呀，一条一条细着呢。
6: 哎呀，这是给省长添乱呢。这样吧，你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李省长本人知不知道这些安排？如果省长不知道，那他是要负责任的。我认为这违背了李省长来出庭应诉的初衷。另外，你要告诉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李省长作为案件的被上诉人，我们法院没有义务做这些配合。如果他还不听，你让他请李省长给我打个电话。
5: 这么做合适吗？
6: 就这么说。
5: 好，就这么说。哦，对了，还有件事，下午啊，这个杨永平在上线有个仪式，你是不是准备一个发言
6: 啊？我就不参加了，你代表我去吧。
5: 那怎么行？阳光平台是你一直关心的，现在开花结果了，你不参加，那太不合适了。哦，下午还来很多记者，正好是个宣传机会。
6: 这是咱们东方省高院的业绩，不是我个人的事儿。再说，我今天下午得去一趟露西监狱，做一个调研。上次就是因为开会改了一次时间了，不能再改了。就这么定了啊。
5: 好吧。
2: 下午，高院的礼堂里正在举行阳光平台上线仪式。
7: 欢迎大家莅临东方省高院阳光平台正式上线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下面我们有请东方省高院常务副院长欧阳春同志上台致辞。
5: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单一静态的诉讼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诉讼模式必然要走向信息化、智能化和阳光化。东方省高院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努力打造阳光法院，为群众打造一个关注司法、维护权益的崭新的平台。
2: 宁佳怡代表媒体向欧阳春提问。
8: 欧阳院长，我是东方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智慧法院的代表，这个信息化的平台为什么叫做阳光平台呢？
5: 这个智慧法院的建设啊，就是为了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水平。为什么要阳光化呢？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只有阳光化，才能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这是人民法院勇于向自身开刀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公正司法从内部自律到外部监督的重心转移。
2: 白雪梅来到了露西监狱。
9: 白院长，欢迎欢迎。
6: 邓院长，
9: 哎呀，上一次啊，你说要来我们这调研，结果临时有会没来成。
6: 其实今天也有会，
9: 嗯，
6: 我是说不行，今天不能再改了，必须得来。
9: 这位是办公室的刘主任。
6: 刘主任，
10: 哎，你好，欢迎您。
9: 好的，白院长，有请。哎，
0: 白院长，我们监狱关于减刑申报工作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那么还有其他的情况要了解的吗？
6: 有一个服刑犯叫张大年，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张大年的情况我还是有点了解，前一段时间他的儿子还专门来看望他，只是他不是以家属的身份，而是以律师的身份来看望的。
6: 律师的身份？
0: 我猜想啊，心里啊还是有疙瘩，像张大年这样罪名的服刑犯，家属的憎恶情绪有也是正常的。
6: 那这个张大年服刑期间的表现怎么样？
10: 刚进来的时候抵触情绪非常激烈，叫他的编号他不答应，只能叫张大年，他才有反应。
6: 为什么呢？
10: 我也纳闷，我还专门找过他了解。他声称自己不是强奸杀人犯，但你这样的话不能信啊。服刑犯中有的是累犯，也声称自己是冤枉的。
6: 那他在服刑期间有没有申诉过？
10: 刚进来的那几年有过申诉，对，还是向省高院申诉的，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关键证据，不可能立案。
6: 那他有没有立功表现或者是减刑？
10: 他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但是他的认罪悔罪的态度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获得减刑的机会。哎，白院长，张大年的案子有什么问题吗？
6: 啊，我只是顺便了解一下情况，谢谢你介绍了这么多。
2: 收到刑警大队的传讯，韩志成很快来到了田大鹏的办公室里。
11: 田队，韩志成来了。
12: 哦，韩志成，
11: 哎，您好。
12: 来的倒挺快啊，怎么样，这车？
11: 必须的，您叫必须得快。
12: 先坐，先坐。
11: 谢谢。都这点了还没吃饭，真是辛苦啊。
12: 全社会的人要是都遵纪守法，我就没那么辛苦了。
11: 那您就失业了。
12: 告诉你，我做梦都想着能失业，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我得累死。
11: 我开玩笑，您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
12: 好了，不废话了，有事我得问你一下，你得跟我说实话。
11: 一定说实话。
12: 何太死的当天，王大力究竟在不在厂里啊？
11: 在吧。
12: 什么叫在吧？我劝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现在是取保候审，不想再加一个伪证罪吧？好好想想，何太死的当天王大力在不在场里？
11: 这么一说我不知道。
12: 那为什么我去你公司的时候你告诉我他在？
11: 因为他应该在啊，上班时间嘛。再说我是听别人说他在，所以我就相信了。
2: 田大鹏递来一份文件。
12: 签字儿。好。
11: 进这儿。田队长，我能见一下王大力吗？
12: 不能。

0: 明天从师傅的案子就要开庭了，我猜你肯定在办公室。来，给你买了点吃的。谢谢，还是你体贴。陈家之，陆明，我爸。
1: 他说的话，别太往心里去。不会。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还是想向法院提出申诉，不管有没有关键证据，能不能成功立案，我都想试试。至少这样不会留遗憾。哎，对了，明天开庭你会去采访吗？当然了。
0: 我都接到通知了，说李省长会亲自出庭应诉。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出庭，还真是不多见。我猜明天肯定有不少记者。再说了，我就算不被采访李省长，我也要欣赏一下我们家陆大律师的风采。你说是不是？<笑>来，
1: 你也吃。不是，都是给你买。
2: 你先吃。白雪梅在办公室看见卷宗，反复思考着。刚进来的那几年，有过申诉，还是向省高院申诉的，但是没有新的关键证据，不可能立案。
3: 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复议案二度开庭。
4: 一大早，陆明和丛海天来到了高院门口。哎，刘律师，我怎么有点喘不过气来？您身体哪不舒服？
5: 哎呀，我可能是有点紧张。上次在滨海中院，不这样。要么
4: 咱回去，也没人逼着咱打官司啊。
5: 不能回去，不能回去。
4: 你放心吧，只是一个出庭而已。
5: 虽然今天有省政府的领导出庭，但是能通过出庭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不也是件好事吗？您觉得呢？是是是，是件好事，是好事。
4: 走吧。
5: 冯
4: 师傅，您给我安检吧。
5: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得走律师专用通道。
5: 媒体
4: 已在门口等候，宁佳怡刚举着话筒来到丛海天面前，陆明赶了过来。丛师傅，请问你知道今天省政府出庭应诉的是谁吗？宁先生。丛师傅，那你觉得你今天会赢吗？
5: 这位记者，我的委托人在开庭之前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谢谢。
4: 哎，不是，哎，
5: 冯师傅，我们这边坐。
4: 让一下。
5: 让一下。
6: 李文祥和魏副主任来到高院门口。
7: 李省长，其实咱们不用走安检通道，不走安检通道。
8: 对，
9: 那今天的清车检测也没必要了，是吗？这，
10: 不是，
11: 走吧。
9: 李文祥刚过安检，媒体就围了上来。
12: 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李省长，
1: 为什么要亲自出庭应诉？
2: 听听唐人的感受。
3: 市长，你觉得今天会胜诉吗？
4: 今天东方省政府是被上诉人，既然有人把省政府告了，那我作为法定代表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就可以出庭应诉。至于说我内心什么感受，没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的出庭，在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职面前，属于很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太在意我的身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就这样。
5: 让一下，李先生，
1: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6: 白雪梅来到会议室，看着庭审直播。
7: 哎，来了。你知道吗？今天李省长跟普通当事人一样，走的是安检通道。

0: 立省长亲自出庭，给行政机关的领导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 现在开庭。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0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又到一年毕业季，我市多所学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毕业典礼。山西庆元多任县委书记密集落马，此前当地煤矿爆炸致82人死亡。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认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又到一年毕业季，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毕业典礼，学生们告别熟悉的校园，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记者黄慧、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1: 这两天，江滨幼儿园的老师们为大班学生精心制作了一段成长视频。视频中，孩子们从刚入园时候的拘谨腼腆，到如今的落落大方，每一步的成长都被镜头记录。学生家长李女士：
2: 小孩变化真的很快，又

0: 很大，从一点点小很依赖我们，到现在可以说半独立的小大人，真的很感慨。
1: 是江滨幼儿园学生徐艺豪。
2: 我最舍不得的是亲爱的老师和好朋友们，我马上就要进入小学了，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戴上红领巾。
1: 在江南学校，初三学生们策划开展了一场毕业演出，从歌曲合唱到舞蹈表演，再到乐器合奏，大家在音乐声中告别初中生活。江南学校毕业生姚宇轩：
3: 我要离开陪伴我三年的母校，奔赴新的征程。然后这样一首《后来的我们》，就是给同学们寄托在未来也要勇往直前的这样一种希望。
1: 江南学校副校长王怀忠：
4: 希望我们每一个江南的孩子，以后的路越走越宽，越飞越高。我希望他们以后的每一天都过好，一路风景一路歌。希望他们，我们再重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江南人。
5: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据山西省纪委监委今天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王玉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6月2号通报，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6月24号通报，长治市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第31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天晚上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国际方面，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韩国政府自27号0点起实施的第7轮成品油最高限价每升下调150韩元，约合人民币0.66元。报道称，这是韩国政府自3月13号正式实施该制度以来首次下调成品油价格上限。此次下调主要考虑到国际油价已回落至中东冲突爆发前的水平。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据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 波尔顿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该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没有获得批准出版。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3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1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6月7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

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想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是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伊朗约30%民众将参加已故最高领袖葬礼。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22号到28号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今天上午是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自老年医学科、药剂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集中接受咨询，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朱灿红表示，老年人多重用药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明确指出，我国老年患者多重用药率达到70.8%。
2: 平均每个人每天用药大概8.9种药，那么根据统计，多重用药以后，老年人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达到27%，这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啊，很有必要啊，这个对大家用药进行一些健康的、科学的、安全的指导。
1: 朱灿红表示，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有擅自停药、减药、盲目跟风用药、随意掰药或者补服双倍剂量、用保健品代替药品。
2: 一直到门诊来看病或者是住院，我们都要把它通过综合评估、处方精简，也减了我们一般5种左右，确保它治疗一些核心病种。希望这老年人啊，在用药方面如果遇到困难，到我们老年科门诊来，我们老年科门诊也专门为一些老年人来提供用药指导。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截至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凸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今天，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警察部队表示，据估算，伊朗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参加于7月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其中约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在德黑兰参加此次仪式，马什哈德将有约350万至800万人参加，库姆将有约300万至500万人参加。德黑兰市政交通部门当天也宣布，鉴于超过80%的参与者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将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通过穿梭巴士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活动当天，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据悉，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据巴基斯坦军方27号消息，巴安全部队最近在多项行动中打死15名恐怖分子。巴安全部队还在行动中缴获了武器弹药、简易爆炸装置和摩托车。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3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1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

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联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巴林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公然威胁，违反了禁止袭击民用目标和恐吓平民的国际准则。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22号上午9点，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6月25号早上8点起，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目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门站山东东营利津水门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

0: 报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末轮的一场较量在西雅图进行。伊朗队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绝杀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与埃及队1-1战平。小组赛三连平的伊朗队只得位列小组第三，需与其他小组第三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但单届世界杯连续3场不败已创伊朗队史。伊朗队此前6次征战世界杯均未能闯入淘汰赛。此刻提示，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消防员提示，使用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此外，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产生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喷溅或爆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本届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之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决胜美加墨啊，在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每天呢会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说说看球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李哥啊，和我们共同继续聊啊世界杯的比赛。李哥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世界杯呢，由于是48支球队，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呢，整体的比赛节奏提前了，就是每天呢是三个小组的比赛。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是第三轮比赛日 ，GHI 啊，这个三个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征程。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是输给了法国啊。嗯、此前的连续进球的姆巴佩，这场比赛呢变成了一个传球大师喂饼给登贝莱。另外呢，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小组出现，这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哈。淘汰赛他们将会挑战阿根廷队。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话题还颇多，
1: 是
0: 我们一场一场和大家来啊聊，按照这个比赛的进行的顺序。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法国4-1战胜挪威啊，
1: 嗯，
0: 这个挪威队将近10人轮换是吧？哈兰德、厄德高啊这些主力都没登场，
1: 是
0: 登贝莱是32分钟完成了帽子戏法，姆巴佩呢是给登贝莱传俩啊，法国队是3战全胜积9分，
1: 嗯，
0: 高昂。自己的这个啊，高卢雄鸡的头颅，这
1: 是
0: 头名出现了。
1: 是，
0: 先说这场比赛哈。
1: 好，这场比赛简单先说说大概的情况。法国队最终是4-1战胜了挪威，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情况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是对这场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有所区别的。法国队这边是主力进出，我们看所有的主力都上去了啊。这个，但是挪威这边呢，却出现了一个。十人的轮换，几乎就是挪威二队，对吧？用挪威二队去打法国队的一队主力，
0: 对，
1: 那最终4-1的结果完全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我们看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瑞典的前球星伊布拉莫西莫维奇，就是批评了挪威队的主教练，说这场比赛你用这样的一种十人轮换，你等于是提前。举白旗了，对吧？没有显示你的能力。实际上，在前两场双方都取得2连胜的情况下，法国队虽然排在这个组的爱组的第一名，但是凭借的是比挪威队多一个净胜球而已。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挪威全主力去打的话，尽管整体实力还是不如法国队，但是呢，未必就没有争胜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要上二队，那肯定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伊布很不满意，批评了。但是实际上赛后我们看挪威队的主教练，我觉得讲了一些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首先他就说在小组赛3-2力克了塞内加尔之后，挪威队在迎战法国队之前这个恢复时间是所有参赛队中时间最短的。而且在打这个塞内加尔这场比赛之后呢，后场这四个队员和中场的2-3个队员都向他反映啊，这个处于一种深度的疲劳状态，其实离受伤就是一步之遥了。所以如果再强行的去全主力去打法国啊，整体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想争胜，那这几个队员4-5个队员会不会真的出现伤病啊，被迫的离开打不了淘汰赛，这个是让他非常觉得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再拼了。他说不要看这场比赛，我们既然都已经出现了，我现在觉得他说应该更多的考虑怎么样让全队在淘汰赛中走得更远。这是他认为既符合这个哈兰德、厄德高的这种球员个人的心愿，同时也符合球队的整体利益。
0: 淘汰赛他们会去打科特迪瓦。
1: 对。那而且考虑到淘汰赛，他现在一算，那我那边科特迪瓦已经落位了，是吧？这边如果第二的话，就打他。那相对于那个科特迪瓦，那觉得这个对手也相当不错呀，对不对？你法国队取得这个组第一，你去看看你那个组，也未必是比一个科特迪瓦更好打的一个球队。
0: 法国会打的是 C D F G H 当中的某一个小组第三，所以打谁根本就没确定。
1: 是是。所以呢，这样考虑之后呢，他选择再三。他说，这个讨论都是在跟队员做了私下的交流之后，并不是教练团队一味的拍脑的决策，而队员们都非常理解，也非常的支持。
0: 他是觉得这个对手如果提早确认的话是好事情，
1: 是这样的。
0: 他可以是提早的去排布一下战术啊。
1: 是是，所以他就觉得，哎，我觉得他说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策，而且他说做决策实际上征求意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做决策他说很快，10来分钟就这决策就做下来了。
0: 嗯、
1: 那这是。是导致这场比赛挪威是1-4，大比分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0: 就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全主力出战，也未必打得过法国。
1: 对，
0: 就是与其大家呢很疲惫，然后呢 但是这里面啊，就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小算盘是打错了。当时这个分这个组的时候，就希望姆巴佩打哈兰德，当时新星，当时两代新球王啊，两位新球王能够面对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看有这个朋友这个专门拍了一个场内的结束之后的一个画面。
1: 嗯，
0: 哈兰德进场内和很多认识的这个法国队员握手，
1: 对，
0: 然后他拿余光扫。就是他也就挺尴尬，他就觉得我也是腕儿，我不能主动就上去，我得晃着到姆巴佩身边就是晃来晃去，最后是他要去就跟姆巴佩拥抱，姆巴佩还没看他，就跟裁判再沟通一下，那他就顺势先跟奥利赛抱了抱，抱了奥利赛之后呢，姆巴佩转过来，这两个球王算是在本场比赛亲密接触了一下，这个留给他俩的时间呢还是很多很多的，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1: 国际足联这种设计完全是符合大众的预期呢，大家就想看看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个现在当红的前锋到底谁更厉害，
0: 但是、
1: 尽管两个人身后旁边的这个队友、这能力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吧？但是我是支持伊布的，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某种程度说有很多球迷就是花这个钱
1: 是没错
0: 买这个票，
1: 没错，
0: 因为这是小组赛，不是淘汰赛，是确认你俩会面对面的，
1: 是。
0: 而你让这么多球迷千里迢迢来了之后，你在比赛这个最后时刻时任轮换，当然这从道理上来说呢，这是你的一个
1: 权利，我觉得
0: 这是你的权利啊。我们说叫于情于理，于理挪威队的选择是正确的，于情是过不去的。
1: 是，
0: 就某种程度说，世界杯的比赛要求每场比赛你都要尊重，你不光尊重的是本国球迷，你要尊重的还有这个来现场真金白银买票的一些球迷，
1: 是
0: 吧？
1: 是
0: 是，你想人家本来想的是一支完整的挪威队，哈兰德对姆巴佩，最后来看十人轮换，
1: 没错，
0: 这个我想现场球迷
1: 确实是如此。这场比赛的门票啊，据说是相当相当贵的，
0: 是
1: 啊，不论是挪威的球迷，还包括其他第三方的球迷，真的是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因为对很多的不是那么专业的球迷而言，来世界杯来现场买这么贵的票，就是要看球星的啊。结果呢，没有看上，所以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挪威的主教练也就此对他主要是对挪威的球迷表示了一种歉意，他说知道大家的这种心愿，但是呢，球队更要考虑球队的整体利益。刚才也
0: 说
1: 了，
0: 说这个疲劳呢，我觉得是托词，因为一个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个两轮之后就出现疲劳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可以说我为这个延缓一场比赛的这个疲劳和伤病的可能啊，我为淘汰赛走更远，这是可以的。但他说这两几个人已经出现疲劳，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托词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挪威主教练真正的潜台词就是他觉着没有必要在小组第三。这场比赛中跟法国队去硬拼，如果是淘汰赛他毫不犹豫，但是现在他没有必要拼，而且未必拼得过情况下，他何必去浪费这个战力呢？
0: 对，
1: 而不把攒的这个十六分之一去打科威特
0: 科特迪瓦，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虽然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算力，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我是挪威教练，我会去拼法国，我会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以哈兰德率领的这支挪威队目前水平在科特迪瓦之上，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家之旅哈。这往后说啊，我们再说塞内加尔5-0胜伊拉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3分钟、
1: 苏拉卡
0: 是红牌，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4分钟人家这个塞内加尔基本算带球入场，由于你是有球员被罚下场，那现在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比分就打成了这么大一个比分，5-0啊。
1: 对，这场比赛比挪威1-4输法国那场比分还要悬殊的原因，我觉得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好，离你说的13分钟啊，苏拉卡这张红牌，这张红牌也是世界杯打到他得红牌的时候是第9张红牌，而且这9张红牌都是直红，不是说两黄变一红的。那么这个呢，还是说明这一届世界杯啊，裁判员的判罚的尺度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在科技手段加持的情况下，出这张红牌往往都是非常的果断，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赛后的时候，我们看伊拉克的主教练，也说到了这一点，说这张红牌是这场比赛一个关键的拐一点啊，因为说场上的队员和我们赛前的这种制定方案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在这么早的开局时间就有一个人被红牌罚下，这样的话，场上的队员是完。 完全反应不及的，临时战术的调整也很难。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拐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上的差距。郝迪，我知道你很重视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是一个首发是1.82亿欧元，而跟他对面的伊拉克只有1158万欧元，这差了多少倍？10多倍，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实力，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整体实力上本来就存在着差距。那你13分钟又以少打多，你这差距就无限的就被拉大了。第三个小原因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这个5个进球的第一个进球是开场的4分钟、这个迪亚拉就进去了，这样的话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局，让塞内加尔多少可能还有点犹疑是不是能取胜的这种负担，这种心理包袱一下就卸下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打的就是行云流水。我们看他后面这几个进球进的都非常漂亮啊，往往都是在禁区之外直接就起脚了，那么伊拉克那大门根本就来不及任何的反应。所以最终呢，我觉得是由这三个原因啊，一下就把这个伊拉克直接就给打崩了啊，这也出来了这一届打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现在直接淘汰了，现在确认的已经有3支球队了吧，卡塔尔、沙特还有伊拉克，就是伊拉克，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戏了，像约旦是吧？乌兹别克现在前两场都是2负，现在是0分，而且积分球也不乐观。
0: 包括韩国也是。
1: 韩国对，现在已经是最新的，他是在12个小组排名最好的第8，这个小组间他排了第8了，已经
0: 第八位了。
1: 那么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比赛日，那基本上他这个希望就很渺小了。
0: 因为这个像塞内加尔，他是排名第3的啊，是排在前5，因为他有2个进球。
1: 对，塞内加尔已经确认进去了。
0: 对，伊朗这边呢，现在是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伊朗现在是没有进球，但没有丢球。
1: 对，他进球是0，
0: 他是0，
1: 他还可以3分0的进球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0: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未来3个小组的小组第3有可能把伊朗挤出局，但是那个也是要求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层面吧。首先，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要打平，这样会穿一个4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刚果那边要赢，刚果如果赢乌兹别克的话，也是个4分。
1: 四分。
0: 然后呢，克罗地亚这边只要是不输，哪怕是平局或是赢的话，那伊朗就出局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

0: 说现在就是
1: 现在比克罗地亚好吧？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现在是三分负一个净胜球，
2: 对啊，
0: 克罗地亚那边、
1: 啊、所以克罗地亚那边打平了14分，他也没问题。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就克罗地亚拿分的话，伊朗队就是挤在小组第三的第九个，
1: 是
0: 很遗憾。但伊朗人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哈。那直接就说伊朗场比赛吧，就都已经聊到这儿了。
1: 好，
0: 这场比赛啊，某种程度来说，最后时刻伊朗队差一点，是绝杀埃及。这个队呢是5分钟，萨比尔呢代表埃及队先进一球，14分钟呢是霍扎伊扬是扳回一球，最后一个时间点94分钟就补时阶段，当时
1: 哈里扎德
0: 禁区内有一些混乱，
1: 对。
0: 然后呢伊朗队打进一球，但这球呢判定的是门将前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和这个进球队员的这个身位上的比较，最后说多了个脚尖啊。但有很多这个网友说看不出来像是画的，像是画，但你要相信科技，从科技最后往上画线来说是多了个右脚尖啊。
1: 这个咱们姐你说到这个右脚尖，我就说说我自己对这场比赛两次看啊，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第一感觉我认为不越位，
0: 对。
1: 然后呢今天晚上又看了央视对这场比赛的集锦，我再次看了，我发现一个支持我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这个比赛，就是当时这个埃及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和进球的这位四号叫哈利扎德的时候，两个人跟小禁区那线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可以判断俩人越不越位，就是四号进的这个球的队员离着那个小禁区那个线几乎就是快踩到了，而埃及那个防守队员离那个小禁区那线明显肉眼能分辨出来有一定的距离，我不说是10厘米还是20厘米啊，但能看出来两个人距离小禁区那个线是能看出来的，
0: 就是我们
1: 最终画那个线，
0: 对，
1: 我觉得你说如果我踩着小禁区线我能比你多一个脚趾头，
0: 李老师想说的意思就是除非那根下眼线也画歪了，那根线只要是直的那就是一个是在线里一个是在线外、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次首先刚才浩迪你也谈到了，我这次看这个比赛啊，其实我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我对任何球队都很尊重，我希望表现最好的那个球队能获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但是呢我确实要为伊朗队，我觉得要觉得点一个赞，说人不容易，你比如说打到目前为止小组第三场了，每一次打比赛之前一天才允许入境，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然后打完就这今天上打完这场比赛当晚就要离开回到墨西哥那个蒂华纳那个他的训练大本营，那么所有47支球队中只有伊朗是这样一份例外，
0: 所以这个
1: 对他，
0: 所以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我们还是这个比较尊重这个
1: 很不容易
0: 也伊朗队在赛场上的表现，
1: 对对、
0: 但现在呢伊朗队没有被淘汰，就是我们还是刚说那三场比赛
1: 在等待中，
0: 他有别的结局，你比如说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
1: 对，
0: 打出一大比分来，
1: 是，
0: 那这两个队那边第小组第三就被打掉了，
1: 有这种可能，
0: 然后呢乌兹别克斯坦帮伊朗打掉刚果、那伊朗也上去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克罗地亚那不要想了，克罗地亚那场比赛想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身上不拿分难度比较大，因为帕泰有一个不能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有可能会更希望于拿小组第三留在堪萨斯，他拿小组第二的话要去多伦多，多伦多的话他就是帕泰不能入境，他会少个队员，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啊伊朗队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展现更好的这个这个面貌，能把这个比赛打得更漂亮一些。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啊头两场比赛，这个进攻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
1: 担心，
0: 就进一个球，
1: 是，
0: 虽然说拿几分就进一个球，但这场比赛是开壶了，面对新西兰，因为面对新西兰没法守，新西兰就是拿一分没有意义，所以新西兰必须攻出来，
1: 是，
0: 当一支就是我们说澳洲球队攻出来的时候，你想打掉欧洲红魔难，虽然他这个很老迈了，已经这个进攻力也不行，防守也比较松散，但还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大，你想一堆澳超球员想去打这个五大联赛球员想打对攻，这就是这么个局面，最后5-1啊，比利时一个超大比分赢了新西兰啊。这场比赛您再帮我们说一说。
1: 好，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一个大比分啊，除了刚才浩迪提到的新西兰面对着这个欧洲昔日的红魔，尽管现在的整体实力随着队员的老化有明显的下滑，但是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所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出了一个大比分。这种大比分首先是来自于新西兰不能够以守 稳啊，就反击这种战术是行不通了。那么攻出来以后，就把自己后防线啊，应该说暴露了比较多的这种漏洞，给了比利时的队员一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比利时队这一场比赛中几员老将的表现，应该说是明显的回升，比如像卢卡库。对吧，卢卡库上去的时候是85分钟、
0: 嗯、
1: 上去之后自己有一个进球，还给自己的队友助攻了一个球。
0: 嗯，
1: 那我们看赛后迅速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在世界杯上85分钟上场之后还能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卢卡库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新的记录啊，这就说明老队员。另外我们看德布劳内这场比赛的得分也非常高，他得了是8.9分，是这场比赛中啊比利时队员得分是比较高的一个队员，他总共是7脚打门，2个射正，1个进球，4次关键传球，还有1个助攻，所以他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自己呢也进入了一个禁区外的远射啊，人也很兴奋，进了以后还亲自己的那个胳膊，然后赛后说那个胳膊那儿纹了3个名字，是他3个孩子的名字，同时向看台上比了一个心形，因为这个比赛他的妻子就在现场观看了德布劳内这个精彩的表演。今天啊，也是德布劳内和自己的亲子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个很好的表现也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比利时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再看啊，这个小组 G 组，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情况：埃及和比利时同积5分，最后比利时就凭着这场5-1胜新西兰的大胜，凭着净胜球力压埃及，成为了 G 组第一。但是我们再看啊，现在已经结束的3场小组赛中，比利时这5分是所有小组中第一名球队中得分最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本身就预示着比利时现在很多人都看清了，像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库尔图啊这批老将黄金已去啊，诸神黄昏，真的是对比利时一个很好的形容。
0: 嗯、
1: 所以呢，这一次他虽然最后侥幸的取得了一个 G 组的第一，但是从淘汰赛开始，我都不太看好这支欧洲红魔啊。如果说谁哪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传统强队能率先掉链子的话，那现在比利时几乎是一个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所谓昔日的强队。
0: 比利时这个比赛从第一场开始打埃及，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踢得跟野球没区别，就整体这个场面上这个阵型啊很松散，从防守到进攻，但是呢这球不难看，就实打实说不难看，但是你想走很远的话这难度比较大一些哈。我们再来说说佛得角啊，佛得角真的是让所有人是非常的佩服啊，
1: 对，
0: 这个出现了，并且呢你说人家分拿的不多啊，这不拿的不多，我在本组是小组第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1: 我看比分我就看位次就够了，
0: 我三场平局拿小组第二，因为这小组的乌拉圭又输球了，乌拉圭是2平1负2分，沙特阿拉伯也是2平1负2分，那西班牙1-0赢了这个乌拉圭，所以呢佛得角3分3场皆平，进2球失2球，人家出现了、
1: 嗯、
0: 然后呢未来去打阿根廷队啊，就是我说这个阿根廷队这边呢也是能继续刷进球的可能性大了一些，但是佛得角说那不一定，你看谁在我面前都不好进球、啊、对，
1: 没错，这个佛得角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概括认定的一个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黑马啊、
0: 嗯、
1: 这个3分啊，这个奇迹般的以这个小组的第二名身份这个进入到32强淘汰赛，我觉得我们很羡慕人家啊，这个参加世界杯人家有进球，人家有平局，人家还能进入到淘汰赛，真的是很了不起。3场小组赛中我们看啊，他的这个3场平局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他0-0平了西班牙多不容易啊，然后2-2还能平了乌拉圭西班牙都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南美一个欧洲的绝对的这个夺冠的热门，尤其是西班牙啊，乌拉圭历来是南美的3强之一，所以能凭这2个强队我觉得不能用偶然来形容了啊，这个佛得角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那么最后是0-0又逼平了沙特队，所以这个佛得角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今天他的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多次镜头给到了他特写，在看台上啊欢呼雀跃。这个说到沃吉尼亚的母亲，我多说一句啊带有花边的情况，就是 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他第一场比赛之后，沃西尼亚就已经是走红中国的社交媒体了。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迅速的就来到了佛得角，采访了佛得角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访问了这个沃西尼亚的母亲。而且呢，由于他家庭经济上不宽裕，那么当地一个华侨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这个资助沃西尼亚的母亲迅速的去买了机票，然后办了去美国的签证，然后把他的英雄母亲送到了美国。所以他连续从小组第二场到今天这场第三场一直在看台上为自己的儿子这种优异的表现来鼓掌喝彩。我觉得这一幕其实很打动。

0: 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这届世界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看这些你说是草根贫民球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却打出了小球队大气魄大风格的这种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所以这次的佛得角也特别令我们尊敬。
1: 嗯，他这个联赛现在是在查韦斯啊，就是整体来说呢现在已经解约了，是一个自由职业球员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世界杯结束之后最起码找一份合同难度不大，
0: 那也没什么难度，
1: 因为现在就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名气，当然这个要看他自己还踢不踢，因为他已经是40岁。西班牙这边1-0拿下乌拉圭，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最大的看点是40岁的这个穆斯莱拉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老帅贝尔萨不忍了，直接就换门将啊，这个在世界杯比赛过程中啊门将进行更替的这个不多啊，一般都是出现了伤病，在你健健康康情况下呢换门将的不是很多啊。贝尔萨现在说乌拉圭的更衣室啊多少有些问题了，当然现在谈这也没有意义了，已经这个小组被淘汰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没了戈丁啊，没了这个苏亚雷斯，没了卡瓦尼之后的这支乌拉圭队已经慢慢的在南美赛区乃至于世界杯的比赛赛场上归为这个普通球队的一种感觉啊，虽然有巴尔维德这样的超强球员啊。
0: 穆斯莱拉这个黄油手这个失球确实是今天的一大新闻啊，也成了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包括他下半场就直接被换下的这个少见的情况呢，我们看赛后的时候很多的媒体第一个问题就给了贝尔萨，说到底是你是不是很生气把他换下来了，那么贝尔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我没有说，就他下场这个事说任何的话是他自己跟我亲自提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穆斯莱拉是贝尔萨执教乌拉圭队之后临时把他从二门改成一门的一个恩人，是一个恩人，是一个贵人，此前这个乌拉圭的门将一直是叫罗切特，就是后来下半场出场的一个队员，而且他不是一次是乌拉圭的主力门将，就是最近两三年一直是，直到贝尔萨执教了乌拉圭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把这位穆斯莱拉啊这个当成了一门，所以呢应该说对于贝尔萨来说他是存在着困境的，而且在这一次乌拉圭的三场小组赛中，这穆斯莱拉不是今天才有了黄油手，每一场比赛前两场都有自己这个在门将这位上的犯错，比如对沙特是吧，扑球脱手之后被沙特那个队员给抢射，就是捅进了大门，然后对这个佛得角的时候是他当时为了弥补自己队友在后场掷边线球一个失误贸然出击，结果被佛得角队员截下皮球之后打了一个空门是吧，连续三场比赛都是在门将这个位置上有自己的这种或大或小的这种瑕疵，这样影响了球队，所以贝尔萨在赛后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组，当时的乌拉圭的很多媒体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很清楚对吧，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是就问这个责任是谁吗，他说责任都是由我的，他认为在这个小组中乌拉圭队最少应该拿7分或者应该拿7分，也就是2-1的这个成绩，那最后你只有2分，这个成绩他说不用这个乌拉圭国内的媒体球迷去声讨他，他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呢当然作为门将的穆斯莱拉也没有给力主自己当一门的这种主教练贝尔萨一个很好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结局。
1: 像穆斯莱拉他20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在拉齐奥当门将，按道理讲他是乌拉圭近几十年出现的最好的门将，但是他这年龄太大了，他已经40岁了，
0: 是
1: 他现在呢从这个加拉塔赛雷2025年走了之后，现在已经去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去打比赛了，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队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已经在之前的主教练和排序中转交给罗切特了，
0: 是
1: 但罗切特其实33，对于门将来说正是当打之年，
0: 是
1: 就在这样一个比赛过程中你要启用一个40岁老将而放弃一个正值当打之年并且这几年已经被树立为主力门将的一门，
0: 是
1: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他估摸就是在贝尔萨的心里面呢觉得穆斯莱拉在意甲当年那种辉煌的扑救的场面他现在历历在目，他还觉得这个球员还是当年的他，但其实不是，就是运动员都要去遵从
0: 运动规律。对，
1: 另外你不是佛得角，佛得角那边我说40岁老将是因为后面的二门有可能照他水平差一些。
0: 没错。
1: 你这是乌拉圭队，他的三门其实现在身价是400多万，他的二门才200多万。 那他的一门现在就是这个年龄，其实也就几十万欧元。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贝尔萨有他自己的这个选择
0: 用人的标准
1: 选择方式。就以前我们说贝尔萨叫疯子，这个疯子就来自于他当年的这个战术体系的安排，就4-2-2这种全场覆盖。另一方面就是他在用人和更衣室的这种果决一直都是他的特点。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的优点，也有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0: 是
1: 你的双刃剑啊。
0: 但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看了全场之后，我觉得对我此前啊一直特别看好也是呼声夺冠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有点不满意啊。这场比赛在主力进出的情况下，西班牙没有打出啊我们印象中他应该打出的那种更犀利的感觉，特别是在进攻和射门这个效率这方面我觉得很差。这个打进唯一那个进球巴埃纳那个进球，实际上既没有太大的力度，也没有很刁的角度，如果不是穆斯莱拉那个黄油手的话那个进球绝对不应该再进的那个范围。
1: 这场比赛其实正常，
0: 对吧，
1: 正常市场平局。
0: 对，但是这一场比赛尽管是获胜了1-0，但是呢西班牙队为这个1-0的比分啊，我觉得付出了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牺牲。比如像他那个尼克威廉斯，左边锋是吧，一直跟右面的那个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他受了重伤啊，这个乌拉圭队员有一个非常比较鲁莽的铲断，那么最导致他赛后的时候发现他现在是旧伤复发啊，很悬还能不能打下去。另外他还有一个边后卫叫皮诺的锁骨骨折，赛后的反应也第一感觉也是非常不好，所以现在德拉夫恩特非常着急，说这两个队员真的有可能啊够呛了，所以这两个队员如果真伤了的话，他左边进攻体系中就缺了两个重要的这种轮换的队员。
1: 他总共没带几个边锋，
0: 是
1: 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是边锋啊，所以说这两个都没上，以后对他有影响。一个是这个水晶宫的之前比利亚雷尔的那皮诺，其实实力挺强的。尼克威廉姆斯这个伤啊，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征程。西班牙这个队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看不懂，我们只能用看不懂来去说他，就他的能力。在打沙特的头25分钟都跟大家交过底牌了，那是真实的他。其余这个小组赛我觉得他打了将近200多分钟的你不理解的他，就是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有多强，但他就不给你看。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想看西班牙真实的实力只能在淘汰赛阶段逐渐的给你展示了，因为这个队实在太强了。就某种程度说他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的任何走向，
0: 是
1: 让你看得懂他又看不懂他，就像那以前歌唱的什么像雨又像雾又像风
0: 像风像风、啊、
1: 对，就像那歌一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后续能够展示出他的锋芒啊！你看人法国队不藏着掖着，就三场全胜，这是冠军之姿啊！你想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当时也是一路一场球没丢，
0: 是
1: 也不给你在小组赛里面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但今年实打实说，出问题的队挺多的。葡萄牙上来平一场，英格兰平一场，对吧？然后西班牙这个平那个佛得角就不用说了。这几个队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德国队啊，最后让比赛输球。所以大家呢，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状态啊一一保持下来。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全世界球迷的目光和这个热度都会集中在法国和明天还会出战的阿根廷身上。我们看阿根廷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哈？
0: 对，明天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球员，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明确的表示，肯定不会打首发，最多是打一个替补。所以呢，明天阿根廷队基本上是会采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轮换。啊，去打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他现在是不打的情况下，他也基本已经锁定这个小组的第一了啊，所以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更没有必要去用全主力或者用老将啊去打这个最后一场没有太大意义的小组赛。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我们的竞猜啊，先是揭晓一下昨天的获胜者，然后呢我们再来出一下今天的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
5: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迎到射门。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9: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8: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

0: 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晚上是李哥老师陪我们聊天，李哥老师晚上好。
3: 哎，老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来复盘一下我们的精彩环节，目前呢，昨天的这个题和题面的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昨天答对题的是李哥老师，恭喜李哥老师哈。还有这个王宇，王宇也能中啊。还有小管也中了，小管这个是比较聪明的一招，他赌哈兰德不上，不上就没数据嘛。因为我们这个提出的是这场比赛，哈兰德姆巴佩选一个人，猜他进球数和这个助攻数的和，就 M 加 N 啊。
3: 是，
2: 就我们下回
3: 知道好迪，
2: 我们现在是加法，我们再往后出的就会开平方了，你知道吗？
3: 我上次方亮主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两个出题人的出题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作为答题人的难度越来越大。
2: 我们
3: 现在也在研究你们两个出题人的思路，怎么样更巧妙的回答你们这种难题。
2: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榜。排在第一位的是杨森和 AI 小胜啊，小胜和杨森都是6分，现在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了啊，
3: 对，
2: 就是不能输给 AI，
3: 我们一定要更新 AI 去 PK 一下。
2: 然后李哥老师5分了，来到第3啊，这个紧随杨森和 AI， 然后呢，管乐奇和朱一鸣和王宇是4分，张文垫底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文现在跑最后去了哈。来吧，我们继续来出明天的题啊！我们出今天的题，明天会揭晓。这个题呢，也是我出的啊，听听这个题的难度如何。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最后一个第三轮比赛日，阿根廷、葡萄牙和英格兰将会率领各自小组的球队出战。那么本轮的题来了，在这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这三个小组排名第3的队伍是哪三支？大家觉得题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是真正考验各位专家对足球的理解，对胜负之间的把握。所以呢，真英雄不畏难，大家继续来猜，展示各位的专业度，祝福大家都能猜中。
4: 我是预测团中的神圣足球教练管乐奇。咱们先说这一组最后一轮比赛，前两轮积3分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将直接对话，奥地利队保平就能拿到小组第2，所以阿尔及利亚队应该是这一组的第3。 K 组没有什么悬念，葡萄牙踢哥伦比亚，即使葡萄牙只拿1分也排名第2，所以只需要考虑刚果金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的赢球概率比较大。 K 组第3呢，应该是刚果金队。小组克罗地亚队踢加纳队，我还是看好加纳队赢球，克罗地亚队应该是第3名。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这组的第3我认为应该是阿尔及利亚，而 K 组这边呢形势有一点复杂，但是刚果我觉得很难大胜乌兹别克，而葡萄牙这边呢不见得会确保输给哥伦比亚，这样的话我觉得小组的第3应该还是刚果。 L 组这边呢，克罗地亚我看好能战胜加纳，那这样的话加纳将会成为小组第3。
6: 我是没有想到挪威队雪藏主力的老兵杰扬森，这组阿根廷队已经提前晋级，小组第3取决于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结果，我认为奥地利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刚果金队能赢吗？我不是很看好，卡纳瓦罗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守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两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队的士气有不小的影响，更看好刚果金队。 L 组第3轮，克罗地亚队与加纳队直接对话，还是更看好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这样我预测的三个小组第3分别是阿尔及利亚队、刚果金队和加纳队。
3: 我是快被出题人逼疯了的李哥，先说这组两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已经锁定了本小组第1，所以这道题只涉及到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两队，这两支球队都赢了约旦，都输了阿根廷，区别只在于奥地利队无论输一赢都比阿尔及利亚队强那么一丢丢，因此这组第3名我预计是阿尔及利亚队。 K 组中如果刚果金想出现的话，就必须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 从小组前两场的情况看，他们既有这个能力，又正巧碰上了两连败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胜了能出线，平了是第三，两种结果都影响不了同组的哥伦比亚队、以葡萄牙队的比赛结果以及小组位置，只有输是意外，但我不考虑这个小概率的事件。 L 组中，英格兰用巴拿马基奇抢下本小组第一，没商量。加纳人有两个净胜球的优势，所以拖住老迈的克罗地亚人是上策，而克罗地亚队平了也不耽误出线，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全部能量消耗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我预计克罗地亚队是 L 组的第三。
6: 我是居然不在倒数第一的王宇，今天这个题三个组第三全都跳出来，这题看起来难，但是其实里边是很有门道的。这组最后一轮，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俩队呢都是赢也拿不到第一，输了就可能被淘汰，所以大家四目相对，心有灵犀，早就都想到了那个最合适的结果，打平携手出线。所以本组第三呢是阿尔及利亚。 K 组也不难，理论上三个队都可能第三，但是不大家净胜球太多，实际上并不可能，就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谁能赢了。第一次来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前两轮已经被打懵了，最后一轮能进一球拿一分就满意了。本组第三是刚果金。最后一个组，英格兰是有真实可能排第三的，但我就看看竞猜团里谁有这个勇气猜英格兰。实际上关键比赛就是克罗地亚对加纳，这场比赛还是有门道，各拿一分为淘汰赛留力的诱惑就摆在那里，谁能鼓起勇气说不呢？所以本组第三克罗地亚。
7: 我是已经垫底的记者张文。这道题啊，我觉得是这些天我们遇到的题当中可能最好猜的一道题，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先来说这组形势非常明朗，因为阿根廷都已经锁定第一了，而约旦已经垫底出局了。那么同积三分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呢，他们只要打平即可出线，所以呢最后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四分以小组第三出线。那么 K 组呢，我觉得就会稍微有点悬念，这次我选择再猜一个冷门。因为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其实民主刚果只要是战胜无欲无求的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他们就稳获小组第三出线。如果是输球的话呢，乌兹别克斯坦会以三分成为小组第三，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晋级。但我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时候会帮亚洲兄弟伊朗队一把，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的小组第三会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然后组也很简单，克罗地亚只要不败即可出线，而且就是以小组第三出线，所以我认为是克罗地亚。总的来说呢，这三个结局我觉得应该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吧。
8: JKL 三组最终小组第三预测 ：J 组阿尔及利亚 VS 奥地利，推演两队直接对决，胜者拿六分，稳进前二。奥地利欧战体系，球员五大联赛效力，纸面略强。阿尔及利亚非洲劲旅，但后防不稳。预测这组第三，阿尔及利亚。K 组，乌兹别克斯坦攻防差距大，很难大胜。刚果金，战平小胜乌兹别克，稳居小组第三。乌兹别克垫底。L 组，沃伦对阵克罗地亚 VS 加纳。巴拿马 VS 英格兰，巴拿马毫无竞争力，必输英格兰。焦点是加纳 VS 克罗地亚，加纳身体素质冲击力更强。预测 L 组第三，克罗地亚。
2: 今天这个猜呢，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克罗地亚的是四位，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加纳的是两位，猜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克罗地亚的张文。赵文现在排名倒数第一是有理由的，你知道吗？就卡纳瓦罗带那个队想赢球，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李老师，大家明天有可能集体翻车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奥地利把阿尔及利亚给打了。
3: 对，是
2: 不？阿尔及利亚把奥地利给打了，就相当于最后奥地利是小组第三，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猜到阿尔及利亚打头嘛。有可能是团灭了哈。行，这是我们的题，明天呢是一切等到未来啊产生答案。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说这个明天的比赛哈。明天比赛呢，就是有些比赛我们就不太细聊了，比如说像阿根廷和约旦这比赛，就是看赢几个嘛。
3: 对。
2: 然后呢，这里面比较重点的比赛呢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刚刚也谈到了这点哈。两队啊，现在某种程度说，在昨天的比赛没有打完之前，他们还要分个胜负的，但现在这个以现在这个态势，俩人真的现在没必要分胜负了。
3: 对，
9: 并且呢他们是最后出战的，应该是明天早间的晚场比赛，所以他能看所有小组的第三来打这场比赛，所以呢更有可能就是一场平局，这就跟那个之前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比赛差不多了，双方就集中的

0: 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不要忘了，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葡萄牙队尽管不是夺冠最热门的那两三支，但是还是在夺冠的这个整个的比较靠前的球队之一。而哥伦比亚队，我觉得没有在我们夺冠的这个考虑之中的，所以葡萄牙队明天是有胜哥伦比亚啊，应该说拿到这个 K 组第一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啊，也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最终是不是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觉得要看明天的比赛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我们怎么去对今天的分析做一个印证了。
1: 嗯，然后克罗地亚和加纳这场比赛呢，也应该是个焦点战役啊。现在加纳队呢，由于这个是克罗斯带队，所以整体来说呢，防守呢组织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这点从之前面对英格兰的比赛，大家能够窥见一斑啊。打巴拿马的比赛，当时很幸运，当时偷了一个，1-0拿下了巴拿马，所以咱现在四分，和这个英格兰队是同积四分。就刚刚王宇说了嘛，就没人敢猜英格兰小组第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一组啊，就是克罗地亚能够赢加纳的话，
0: 嗯，
1: 然后巴他这个小组第三很难产生啊，就是王宇的这个小组第三怎么来的呢？
0: 他是巴拿马要赢了英格兰，
1: 那肯定是巴拿马赢英格兰，但是那两个比分打成什么能
0: 那克罗地亚比如说也能赢加纳，这样的话加纳也跟英格兰比四分，同样四分的情况下，英格兰现在正净胜球是比加纳多一个，
1: 多两个呢。现在是这个，如果你想克罗地亚赢的话，他加纳不得打成负的吗？
0: 对那要是赢的话，那就看巴拿马赢英格兰几个克罗地亚赢加纳几个，那形成这样。
1: 王宇就是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0: 这个好的，在作为这个足彩竞彩中，这是属于一个超奇的思路。
1: 不
0: 啊，你万一被他弄着，就跟那个2014年半决赛德国打
1: 大家不要听王不要听王宇的，这时候一派胡言。这需要巴拿马最少赢三个，然后呢，这克罗地亚就把加纳办了，对吧？
0: 对，
1: 那相当于就是他得把英格兰赢那俩球打成打没，
0: 是。
1: 然后呢，最后比净胜球的话，加纳超英格兰，克罗地亚拿走小组第一，这难度太大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组啊，某种程度说，加纳和克罗地亚比赛最关键。刚刚我提到一点，就是加纳队的中场帕泰应该是在加拿大那边无法入境，所以呢，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他应该之后的淘汰赛比赛要去多伦多打，所以呢，他不排除希望能够保住前阿森纳的主力中场，这场比赛呢是输给克罗地亚啊，这样他会去堪萨斯打比赛，不离开美国。
0: 嗯，
1: 不离开美国呢，这个帕泰的签证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话还能够帮助加纳队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小花絮，但比赛最终还是一个现场能力的一个呈现。
0: 是，
1: 但从能力层面来说呢，我一直觉得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啊，战斗意志特别强悍，球队非常团结，就是老将呢有老将的这个样子，
0: 嗯，
1: 年轻运动员年轻运动员的这种活力，这是一支虽然也国家不大，但是能力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不容任何人小看。虽然第一场比赛打英格兰队啊，这个输的比较多，但他毕竟在欧预赛当中的实力还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的，对吧？李老师怎么看这比赛啊？
0: 这比赛我觉得要提醒巴拿马，因为巴拿马从前两场比赛，他虽然是两连负，但是0-1输加纳，0-1输克罗地亚，他输的都是非常微小，所以不要小瞧了加拿大。当然我们小瞧了没关系啊，巴拿马、英格兰别小瞧了就行。从英格兰整个两场小组赛来看，他4-2大胜了克罗地亚，开局不错，但是接着就是0-0平了加纳。那场比赛中，英格兰的表现就比较脱节，是吧？完全对不住他那种队内的各个位置上的球星现在的市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场面对着巴拿马的话，如果还对加拿大那样的一种情况，人家绝对打一个防守反击，那这就麻烦大了，或者是一个小比分。那至于加纳，刚才郝迪你说了，如果加纳是 L 组的第二，他就要去加拿大，对吗？
1: 嗯，
0: 但你的意思就言外之意，他是有可能故意要输给克罗地亚，
1: 他就是会失去一个球员，失去他主力的那个帕泰托马斯，
0: 对啊，失去一个中场的主力球员嘛，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输给卖个破绽，然后弄成了 L 组的第三，
1: 就保证自己人员完整。
0: 对啊，对啊，
1: 这是一个就是
0: 你这个小花絮，对，你要我们要坐实一下啊，看一看明天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他有一个故意卖一个官司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所以明天
1: 这个人家就输了，人家不会说这个事儿。我们说这个有什么个客观存在的事
0: 情？你要输了的话，你从比赛的场面上这种努不努力看得出来啊，对吧？如果你上来就输了个0-3，你没有道理的，是吧？所以呢，
1: 0-1就够了。
0: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非洲的球队，他能不能那么好的控制，他控制在我要输球还输一
1: 个。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非洲球队以前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的一个组织性需要这个教练员去更多的去拿捏，但奎罗斯啊，这个球教练员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我们说临场

0: 换人什么的，这个反应有点慢，因为老一代教练员都这样。然后，但他这个从这个球队的组织，你看打英格兰这场比赛那防守，那你哪像发非洲球队的防守，根本不像，
1: 是
0: 组织的非常好，这就证明他现在这个，因为杯赛呀，更多时候你的成绩的底线靠什么？靠的是防守。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嘛，防守靠组织和训练，进攻靠蒙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就是连杯赛里更是，因为你打对手好多都遭遇战，你根本没跟人打过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队呢，防守应该是他的底线，所以丢几个太多的球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两个队啊，实力现在目前看，5.25-4.5，这是比较认可的。大家就克罗地亚其实没有这些花絮，也得是5.5。加纳也就是个4.5，对吧？虽然说分值上加纳现在拿的稍微多一些哈。再来说一场，我们再来说一场呢，这个比赛，这个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您觉得如果就是硬打的话，就咱不掰手腕拿平局的话，硬打您觉得谁更强？
1: 我觉得奥地利我更看好，因为在欧洲足坛中，奥地利整体的风格和作战的这种战术体系跟瑞士队特别相像啊，就是他在欧洲足坛中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强队，也不是很风光，但实际上这个球队很敦实啊，无论是踢球的这个风格，还是整体的战术，还是队员，都是比较难以，就是你给他击溃了，你给他弄崩溃了，这是非常难的。那么哥伦比亚队，阿尔及利亚队呢，这个作为一个北非的球队中，很多他跟法国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次阿尔及利亚的门将是齐达内这个儿子呢？
0: 齐达内其实就是阿尔及利亚后裔啊。
1: 对对，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所以这个球队球员还是大多数在法国踢球，而且身价也都不菲。所以这两个球队之间，我觉得奥地利是整体上更强，阿尔及利亚呢是个别的几个位置上球员更有天分。
0: 换句话说，
1: 我觉得这个两个队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同积三分的情况下，他真的要考虑，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挪威的那个10个人换，没有必要，对吧？打成一个4-4，是吧？大家都携手出线，然后呢，省省体力，让替补队员去练练手，为淘汰赛4天之后到来的淘汰赛做一个很好的积
0: 累。这种比赛，李老师最难控制的是最后5分钟，你知道吗？
1: 就怕一些踢资了，对吧？你当然没想
0: 上一场比赛，我跟你讲，巴拉圭澳大利亚最后10分钟给我看的，
1: 对，
0: 就是巴拉圭当时澳大利亚有个机会嘛，擦门而出，你知道吗？就是那球差点打进。完之后，巴拉圭防守队员其实看那球擦门柱出了以后，回头就靠澳大利亚队员，
1: 怎么回事？
0: 什么意思？
1: 对，
0: 就是不懂规矩，
1: 对，拱我们火，
0: 不懂规矩。完了转过来，巴拉圭就打一个，就禁区里来了一脚。
1: 是
0: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咱就说这是规则范围内的哈，这个大家一种这个默契。
1: 是，
0: 但是呢，这个默契不保到最后，
1: 没错。
0: 我跟你讲，到最后时刻
1: 就怕意外，
0: 就剩3分钟时候，我抡了就抡了。
1: 是，
0: 你们都没有时间去搬。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比赛呢，你说有变数吗？有可能双方的目的是平局，那未必就是个平局，对吧？这是想法，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哈。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今天我们的得奖用户呢是单小佳，恭喜您啊！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驻美产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后，受地震影响的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记者今天从青海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西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发布终止州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公告。根据目前评估认定情况，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光影之城景区、洪崖火星地貌景观区等核心景区景点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04，阿富汗新都库什地区发生5.9级地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迎战加纳队。7:30，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10点，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32强将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弯腰拾重物，很多人呢会用腰发力，专家说正确的发力方式是髋发力。您可以用一根棍子快速找到髋发力的感觉。首先贴着棍子，后脑勺、胸椎、骶尾椎3点连成一线，

第二，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如果腰背和棍子之间有空隙，说明腰在踢腿扛重力。如果是髋主导发力，脊柱会维持正常的曲线，腰背承担的负荷就会比较低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

起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

0: 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等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

0: 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1: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0: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6: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7: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6: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7: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盯住啊。
6: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7: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快乐。
6: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7: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6: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8: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7: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0: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9: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0: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0: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11: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11: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10: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12: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0: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

0: 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千顷澄碧。
1: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在朝鲜的每一天

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塘战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

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呀！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

0: 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华，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华，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起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饮食是维持健康的基石，当我们将食物送入唇齿的大门之后，食物与人体各器官就开始了紧密互动。如果吃的食物健康，就有助于强身健体，延长寿命，相反吃的不健康就会增加患病的风险，特别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说不定就会找上门来。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先来和您说说科学的饮食模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的119315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75230名女性来自护士健康研究，平均50.2岁，44085名男性来自卫生专业人员随访研究，平均53.5岁。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足艺等基本信息，吸烟状况、饮酒量、婚姻状况、身体活动量等生活方式信息，绝经状态和激素使用情况，维生素补充剂和阿司匹林服用情况，以及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家族史信息。此外，研究人员还统计了参与者过去一年的饮食信息，包括130多种不同食物的食用量、食用频率等，并通过四种不同的评分方法，健康饮食指数杠2015、替代性地中海饮食评分、健康植物性饮食指数和替代饮食健康指数，评估了他们对四种不同健康饮食模式的依从性。评分越高，表明对健康饮食模式遵循的程度就越高。这四种饮食模式分别为健康美式饮食模式、替代性地中海饮食、健康植物性饮食和替代健康饮食模式。尽管这四种健康饮食模式代表了不同的食物组合，但都是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推荐的健康饮食模式，强调了要食用更多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和坚果，以及较少的红肉、加工肉类 含糖饮料以及酒精。研究人员每2到4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死亡情况以及死亡原因，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显示，4种饮食模式评分较高的参与者大多是年龄较大的人，而且不太可能吸烟，运动量较大，体重指数较低。在平均长达34到36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4163例死亡，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癌症，共14443例，其次分别是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不论是坚持哪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都与全因及特异性死亡风险降低有关，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研究，只是显示了不同的健康饮食模式与全因及特异性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而且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饮食依赖参与者回忆等，可能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研究指出，尽管每种健康饮食模式的组成各不相同，但这项研究提示我们，人们遵循这4种健康饮食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对健康和寿命产生有益的影响。健康的饮食模式不仅能够帮助人体获得充足的营养素，维持身体各项功能的运转，也能够促进整体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降低多种慢性疾病发生死亡的风险，甚至会从源头将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这项研究的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中的观点，即不再纠结于某种单独的食物或营养物质，转而推荐多种健康的饮食模式。总体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好好吃饭就能延长寿命，降低死亡风险，但具体该怎么吃，吃哪种食物，则没有统一的要求。健康饮食强调的是饮食模式，而不是某种食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的建议，要多吃8类食物，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大豆及其制品、奶类及其制品、鱼肉、坚果、饮水或饮茶，少吃6类食物，包括畜肉、烟熏肉类、酒、盐、糖和油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食物偏好和文化传统等，灵活地组合自己的三餐，确保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以实现健康的饮食模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朵是我们重要而脆弱的五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全球约20%的人口，即15亿人有听力损失。我国有听障人士约2000多万人，是世界上听障人士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情况，或许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耳科保健就能预防和避免的。此外，有着轻微噪声性听力损伤的人数正逐年上升，近1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3。值得警惕的是，很多情况下，听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有时候生活中一些无意的或者是习惯的行为，可能就会伤害到脆弱的耳朵。比如上班路上听个音乐，一着急给孩子用错抗生素，过量饮酒损伤听力等等。关爱耳朵需要我们从日常的一些小事儿做起。下面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耳的健康。在戴耳机的人群当中，有15%以上有听力障碍。耳机控每天使用耳机的平均时间长达7小时，而公交、地铁等很多场合噪音很大，常常超过85分贝。我们要听清耳机的内容，音量需要调到90分贝甚至更高。可是耳朵能容忍的音量为80分贝，每天一点点伤害，日积月累，我们的听力不知不觉就下降了。我们的内耳有20000个纤弱的感觉神经细胞，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声音的美妙，可是它们非常脆弱，噪声长时间折腾会让它们受损甚至死亡，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如何使用耳机才能把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呢？首先要挑选音质好、杂音小的耳机，建议选头戴式耳机，烂耳机听不清好音乐。其次，每天使用耳机的时间最好不超过3小时，每次不超过1小时。最后一定要控制音量，保持在40到60分贝为最佳，不要超过80分贝。除了戴耳机，掏耳朵、用力擤鼻涕、打喷嚏这3个动作也很伤听力。耳朵不是给你掏的，也根本就不用掏，叮咛有保护作用，且会自行排出。掏耳朵易造成外耳道损伤，导致听力减弱甚至丧失。擤鼻涕时用力过猛，很可能会将部分鼻涕挤入咽鼓管，引起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按住一侧鼻子，适当用力擤就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朋友为了形象，打喷嚏时捂住嘴和鼻子，这会使鼻部压力陡然增高，病菌就容易随气流由咽鼓管进入中耳鼓室，引起急性的中耳炎。同时，糖尿病耳病也是糖尿病重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友们耳聋发病率高达35%到50%。原来，我们机体供应耳部血液有2条动脉，前庭动脉和耳蜗动脉，对应着听觉与平衡的功能。它们都是中末动脉，很细小， 没有侧支循环进行代偿。糖友们发生血管病变的时候，这两条小动脉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或者闭塞，出现渐进性的不可逆损伤。糖友们要设法控制好血糖，保护好听力。除此之外，酗酒易出现听力下降，对周围的声音缺乏感知。酒精会导致微循环障碍，影响内耳耳蜗微循环，引发耳聋耳鸣。过量饮酒可使血压升高，内耳细小血管痉挛，甚至栓塞或血管破裂，影响听力。如果酗酒者酒精摄入过多，还会损伤听觉神经或影响大脑的声音处理程序，造成听力敏锐度下降。医院里突发性耳聋的病例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很多是生气、忧郁、悲伤等负面情绪诱发的突发性耳聋。原来经常性的情绪失控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力障碍。生病时不少人都会使用抗生素，但是滥用抗生素会损伤听力，导致耳聋。许多药物包括庆大霉素、卡拉霉素等抗生素，以及一些退烧药、镇痛药等，都可能对特异性个体或者敏感性个体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资料显示，我国七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所以使用药物时一定要遵照医嘱，切不可随便用药。听力障碍的发生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从第一次发现听力有问题到得到检查、诊断、康复，间隔可能长达几年或者十几年。等到发现影响日常交流时，听力障碍的程度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结果错失了最佳的康复时机。所以定期进行听力检查很有必要。歌手吴克群曾被曝左耳失聪，听力仅剩60%，怀疑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突发性失聪。压力型失聪是突发性耳聋当中的一种，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发病人群以精英人士及考生为主，主要的原因就是压力大、紧张导致休息不好。如果及时发现和治疗，压力型耳聋的治疗痊愈率高达80%。但如果出现听力下降的情况超过了3个月，听力将很难恢复。因此出现听力下降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远离压力型失聪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持心情愉快，避免过度劳累和紧张，尽量少戴耳机，让耳朵多休息。如果你经常游泳又偶尔感到耳朵痛、听力下降，耳朵里还像灌溉了水似的咕噜咕噜作响，这时就需要警惕患游泳性中耳炎。这是由于游泳时不干净的水进入耳朵诱发感染所致。耳膜穿孔者要避免游泳，选择水质干净的游泳池，游泳时佩戴耳塞、鼻夹，尽量避免深潜水，深水会对耳骨造成压力，及时清理耳朵中的水。游泳可用吹风机吹干耳朵，游泳之后出现任何的耳朵不适，都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另外，飞机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耳痛、耳塞、听力下降，这是由于气压的改变导致的。专业术语叫做航空业中耳炎，我们只需要做吞咽、咀嚼、打哈欠等动作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够让咽鼓管打开，外部空气进入，就可以调节好内外气压。最后，眩晕综合征也会导致听力下降，由前庭神经系统病变引起，会感觉到外界环境或者自身在旋转、移动或者摇晃。主要的症状包括头晕眼花、伴有恶心、呕吐、汗出、面色苍白等。长时间坐着面对电脑的白领是眩晕综合征的主力军，过度劳累、感冒、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等都是重要诱因。保持生活规律，放松心情，经常的进行体育锻炼，积极预防感冒，保持正确坐姿，多活动颈部，每使用电脑1小时之后抬头远望5分钟左右，或者起身活动一下等等，这些小妙招都可以帮助有效地预防眩晕综合征的发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科学的饮食模式筑牢健康之堤，以及别把保护听力当耳旁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
14: 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
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9: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6: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6: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

0: 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与新

0: 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基址镇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 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推出股权加债权综合金融方案，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
0: 2026苏超第11周比赛，镇江队主场0-2不敌苏州队。
1: 我市完成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工作。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2026年全国新获批医疗器械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客流突破1亿人次。
0: 江苏3支一辅笔试昨天开考，竞争最激烈岗位报录比达到188:1。
1: 美国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再起冲突。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2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镇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入党时间最早的中共党员，基职从事革命事业60多年，用一生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让我们重温基职跨越山海、矢志不渝的革命人生。记者牛小刚、赵颖欣、贾帅报道。
1: 基职原名基元茂，1901年出生于镇江。1916年，他在扬州美汉教会中学读书时，担任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星期演讲会，抨击社会黑暗，宣传革命思想。1922年，基职进入上海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基职后人王国荣：
4: 外公在20年代在镇江组织了几位激进的这个青年，那么出版了、印刷了《新镇江周刊》等进步这个杂志。那么外公呢，在25年把恽代英走上海，介绍了镇江，到五卅运动这个广场进行宣讲。
1: 市史志办党史处处长姚丽华：
5: 1925年6月，季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期间，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次年，他受组织安排远赴苏联工作，在外数十年，始终牵挂故土，以文字寄托思乡之情。1955年归国后，继续投身于祖国的建设。
1: 在苏联期间，基职曾经在海参崴党校读书，还主编过《中国赤色海员周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加入苏联防空部队，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拿过红星勋章、战胜德国法西斯奖章等多枚勋章。1955年，基职回到祖国，先后在公安部、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任职。1983年1月3号，基职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和《苏联远东问题》杂志都发表了长篇文章，悼念这位历经坎坷、为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都做出贡献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市史志办党史处处长姚丽华：
5: 他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以行动践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季职，这位跨越国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永远被故土与岁月铭记。
1: 2014年，位于布业公所巷8号的基职故居入选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江苏省第二批100个红色地名。任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纪委书记陈玲：
6: 我们依托基职故居旧址，打造红色街巷实景课堂，常态化开展党史宣讲，依托党建微家开展红色家风分享会。完整梳理并向大家讲解基职传播革命思想、远赴海外坚守信仰的完整生平。故居年均接待各类党建、研学群众约5000余人次。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是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
7: 当天，同心启航镇江市服务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政企恳谈会举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克出席并讲话，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牢记工作职责，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人民群众，把解决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狠抓落实，促进发展。会上，我市医疗设备、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餐饮服务等领域的12家企业代表发言，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并围绕人才引育、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市场拓展、品牌打造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张克边听边记，逐一回应并现场交办。
3: 在部门初步回应的基础上，张克指出，城市与企业休戚与共，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带着情怀，带着感情为企业做好服务，要与企业同频共振，坚持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政企同心合力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针对企业诉求逐一回答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坚持举一反三、依法依规，主动对接走访更多企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积极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努力实现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直享，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同时有效整合社企服务功能，打造全市统一服务平台，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市政府办公室要全面梳理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分工，解决措施和时间节点，定期督查进展情况，全程跟踪解决到位，确保形成工作闭环。张克强调，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守主业，做强实业，不断提升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市委市政府始终是大家最坚强的后盾，将全力服务企业，持续深耕镇江，做大做强。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主席卢道富，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7: 最近，润州区启动润心启航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活动，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魏华、薛善友、瑞雪报道。
8: 活动邀请十多位来自科技、网络、旅游等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参加。在交流环节，企业家们畅谈发展感受，提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镇江航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青：
9: 我们会加快的推进速度，争取早日转化为科技成果和生产力，也希望在后期的话呢，能得到一些政策的扶持。
8: 面对企业家们的诉求，润州区经发局、人社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办等相关职能部门逐一现场回应。
10: 我区正在加快完善金融助企常态化工作机制，下半年呢将联动市级金融助企进园区专项行动，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重大产业项目、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金融主体开展集中对接。
8: 活动周期间，润州区还将开展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宣讲、要素对接等系列活动。
3: 镇江先锋昨天发布消息，江苏省委批准徐燕同志任镇江市润州区委书记，宋飞雄同志任镇江市丹徒区委书记。
7: 昨天，镇江市润州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接受徐燕同志辞去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任命王家镇同志为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区长。
3: 工信部科技司最近公示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聚焦光伏行业新产品，研发中式制造、电站智慧运维等核心业务和高价值场景，筹建行业高质量多模态数据集与垂直领域模型开发应用，赋能光伏产业数字化升级。丹阳汇创医疗将人工智能算法与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深度耦合， 依靠人工智能自动解析脑部检测信号，实现临床数据智能判读。
7: 最近，省社科联、省民政厅下发通知，公布第二批省级社会智库名单，江苏华信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成功入选，成为我市第一家省级社会智库。
3: 最近，南京银行镇江分行今年首笔认股权投贷联动签约业务顺利落地，成功为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股权加债权综合金融方案，发放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预镀镍电池钢产品，专用于高端锂电池外壳制造，已经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帮助下游客户降低成本约20%。但企业厂房为租赁性质，核心资产是技术与工艺，传统银行信贷看重的固定资产抵押物几乎为零，企业融资渠道受限，严重制约了产能释放和市场拓展步伐。面对科创企业的发展痛点，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科创金融服务团队主动上门对接，以银行创新推出的股权赋能加债权支持综合金融方案，在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流动资金支持，保障日常经营与技术研发的同时，建立引起长期深度绑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机制。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万超表示，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的投贷联动在考量基础信用的同时，更关注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工艺认可度和市场前景。下一步，这笔300万元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企业日常运营等方面，企业整体经营将更加顺畅。
2: 走一线到基层。
7: 江苏金海新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慧安全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15年成立以来，企业自主研发船载、车载智能预警系统，以智能化护航交通安全。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8: 在江苏金海新导航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大屏上，一艘艘正在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外行驶的船舶被精准定位。工程师丁超介绍，这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查卫士系统，系统对照国家海事局发布的船舶智能监控系统技术指南 1.0， 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与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船舶运行安全。
11: 目前这个船头产品在全国安装了设备近万艘，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船载的一些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通过大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去分析在视频中出现的一些不合规的预警情况，然后把这些预警上报到各个平台。
8: 多年来，江苏金海新锚定交通智慧安全领域，在持续投入科技研发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产品，先后推出国内首款船舶智慧安全云平台老船长、水运安全智能风险管控系统、巡查卫士等产品，并将智能防护延伸到道路交通领域，研发数字行车安全管理系统为你行。江苏金海新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宅瑞：
12: 我们的产品呢，兼顾主动安全预警和主动管控的一些功能。以我们的为你行为实例的话，我们可以实时的识别驾驶员的疲劳，研判一些路况的风险，危急时刻呢，能够启动智能自动，第一时间呢，化解我们的安全隐患。
8: 江苏金海新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文：
13: 我们还是始终认准交通安全这个方向，能靠我们自己自研的产品守护公交行车安全和船舶运输的安全，我觉得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未来呢，我们也会坚持创新，打磨更为实用的产品，来为交通运输的安全保驾护航。
3: 最近，随着句容市边城镇轮山湖度假村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全市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任务全部收官。轮山湖片区用电基础薄弱，当地395户居民长期依赖开发商自建专用变压器供电，6台变压器中4台已经故障报废，仅剩2台带病运行，片区供电可靠性极低。 夏季高温用电高峰期，线路设备跳闸风险极高。据了解，这类非电网职工小区的供配电设施产权归属于开发单位，普遍存在运维主体缺失、专业管护不到位、设备老化失修等问题，受产权机制制约，过去供电公司无法直接介入整改，成为老旧小区用电提质的核心堵点。今年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联合属地政府物业搭建三方协同机制，保障工程稳步推进。老年人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率高，医生提醒老年患者应注意合理用药。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儿。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会儿。
4: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儿敢呢？
2: 睡吧。
4: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7: 早间的7:21，良辰留园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晚上，在2026苏超第11周的比赛中，镇江队主场0-2不敌苏州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本场比赛共吸引30,561名观众现场观看。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苏州队18号张凌峰罚进点球。比赛第11分钟，苏州队88号马天宇再进一球。第19分钟，镇江队球员在大禁区进行小范围配合，中场球员抓住空档踢出一记大力远射后，击中球门横梁，镇江队错失得分良机。之后镇江队在中后场发起多次进攻，寻找破门机会，无奈都没有成功。上半场苏州队2-0领先镇江队。球迷顾先生
9: 在现场看这种球的氛围和热血是在家里面看所不可能及。作为我们镇江人，我们既是在为镇江队加油，也是在为这个镇江这个城市在加油。
8: 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第54分钟，镇江队7号肖晨亚凭借在中路连续突破过人，随后在大禁区外踢出一脚远射，皮球稍稍高出球门。之后镇江队通过中场配合传球再次获得破门机会，因角度问题被对方门将封堵。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镇江队球员始终积极回防，主动拼抢，竭力阻断对手进攻路线，直至中场哨声吹响，比分最终定格在0-2。镇江队教练员刘丹：
10: 球员沮丧是因为他尽力了，他在比赛当中付出了，当然我们有不足，可以从训练当中去继续改进。
11: 在体育场外，昨天镇江交警近400名执勤警力分层管控、动态疏导，斗错并举，保障球迷观赛出行一路顺畅。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下午4点多，记者在潭山路、团山路路口看到交警正有序引导汽车、电动车、行人分道通行，车流、人流在指引下有序流动，现场秩序井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徐怡凡：
12: 我们对体育馆周边的交通控制设置了3层，首先是我们体育馆内部由我们的机动大队在内部进行秩序维护，其次是体育馆周边的外围，包括团山路以及枣林路，我们设置了各个点位对通行进行单向限行，以及对一些拥堵进行疏导，最后在外围向南徐大道以及潭山路的路口动态优化我们的信号灯以及开通滤波协调，使我们的道路能够更加的通畅。
8: 苏州球迷林女士：
13: 很热情，我有问他们看台在哪里，往哪个方向走嘛，他们会跟你说得很详细。
8: 针对球迷观赛停车需求集中、周边停车紧张的问题，交警部门提前规划布局，在

0: 体育馆周边统筹预留8000个临时停车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徐一凡。
1: 希望大家也可以绿色通行。我们提倡呢，坐公共交通或者接驳专线。散场的时候，我们也建议错峰散场，因为散场时是流量的高峰期以及交通事故易发期。我们可以短暂的停留一会儿，错峰散场，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交通压力，也能提升我们的开车的一个体验。
2: 7月4号，苏超第12周镇江队即将客场挑战泰州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6月30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
3: 昨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1600多名考生和家长进场咨询。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0: 活动现场，各所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院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解读招生录取政策与投档规则。考生朱同学：
4: 男优的一些通信工程，然后一些信息类的专业，然后还有男性的比较大气科学这些专业，能更清晰的然后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然后具体到底能不能去上到这个专业。然后这么多学校起来，那个也方便很多学生家长。然后
0: 中国人民大学镇江招生组成员马云聪：
5: 当考生来咨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先会了解他们的分数，根据他们的分数再来给他们推荐一些我们学校的相应的分数区间段内的专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考生的这个兴趣情况呢，给他们具体讲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专业学科，同时呢也会给他们讲一下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
0: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市教育局协办，共组织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在内的106家高校进场设展，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老师郑璐：
6: 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在江苏省呢新开了一个奇迹班，这个班型呢是重点培养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我们这个班呢，它特别之处在于全学段的这个普通类的理工科专业是任选的，然后课程也是任选，我们会给你配一个导师，根据你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去个性化的定制你的这个培养计划。
2: 又到一年毕业季，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毕业典礼，学生们告别熟悉的校园，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记者黄慧、尹媛媛、孟建明报道。这两天，江滨幼儿园的老师们为大班学生精心制作了一段成长视频。视频中，孩子们从刚入园时候的拘谨腼腆，到如今的落落大方，每一步的成长都被镜头记录。学生家长李女士：
7: 小孩变化真的很快又很大，从一点点小很依赖我们，到现在可以说半独立的小大人，真的很感慨。
2: 是江滨幼儿园学生徐一豪：
8: 我最舍不得的是亲爱的老师和好朋友们，我马上就要进入小学了，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戴上红领巾。
2: 在江南学校，初三学生们策划开展了一场毕业演出，从歌曲合唱到舞蹈表演，再到乐器合奏，大家在音乐声中告别初中生活。江南学校毕业生姚宇轩：
9: 我要离开陪伴我3年的母校，奔赴新的征程。然后这样一首《后来的我们》，就是给同学们寄托在未来也要勇往直前的这样一种希望。
2: 江南学校副校长王怀忠：
10: 希望我们每一个江南的孩子，以后的路越走越宽，越飞越高。我希望他们以后的每一天都过好，一路风景一路歌。希望他们，我们再重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江南人。
3: 近年来，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不断推出本地甜瓜品种的

0: 精品化、优质化培育，带动甜瓜种植提质增效。最近在句容市边城镇一庄村的甜瓜种植基地，由镇江农科院马志虎团队培育的双色甜瓜迎来成熟期。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走进基地，一排排绿叶繁茂的瓜架上挂满了个头饱满的甜瓜。和其他种植基地不同的是，这里的同一根瓜藤上可以结出金黄、洁白两种颜色的甜瓜。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2: 消费者对这个瓜的这个需求它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黄色的，有的人喜欢白色的，更喜欢偏向于发黄的、发红的这种颜色的瓜，这是一个市场需求的问题。
1: 针对多元化的市场需求，马志虎团队运用不同颜色的套袋，带来不同的光照影响，使镇田三号楚留香甜瓜实现了一藤双色的效果。
2: 我们目前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本身的这个产量很高，可以达到一亩地上万斤，也就是一亩地至少可以达到5000公斤。
1: 近年来，我市聚焦甜瓜、葡萄、杨梅等特色果蔬种植产业，持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3: 最近，在丹阳市高新区大胜村，百亩荷花竞相绽放，当地以花为媒，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丹阳台记者江康报道。
4: 走进大胜村荷花园，连片的水田里，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碧绿的荷叶随风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荷香。荷花园负责人陆史介绍，目前园内共有近200个荷花品种，10多个睡莲品种。
5: 今年总共引进了54个新品种，有的都是跟那个澳洲的，还有那个热带地区的那个有热带基因的。跟他们进行杂交。
4: 2023年，荷花园向大胜村提供了一批荷花盆景，种植在村里的二级沟内。眼下，走在大胜村的许多角落，都可以看到盛开的荷花，优美雅致的荷花景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客陈夏军在拍照赏花的同时，还向荷花园订购了一批荷花盆景。
6: 哎，这是正好荷花应季，它这边还有这种小盆的荷花，我们可以租点过去，对吧？布个景，让他们打打卡、拍拍照。
4: 最近，大胜村发布了夏季游玩攻略，串联起赏花加美食加休闲的半日游路线。游客们在观赏荷花的同时，还可以品农家菜，体验窑烤面包。近年来，大胜村打造春季油菜花、夏季荷花的季节性花海景观，叠加非遗体验、农事采摘与研学康养业态，持续推进当地农文旅深度融合。
0: 6月22号到28号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7: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自老年医学科、药剂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集中接受咨询，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朱灿红表示，老年人多重用药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明确指出，我国老年患者多重用药率达到70.8%。
8: 平均每个人每天用药大概8.9种药，那么根据统计，多重用药以后，老年人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达到27%，这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啊，很有必要啊，这个对大家用药进行一些健康的、科学的、安全的指导。
7: 朱灿红表示，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有擅自停药、减药、盲目跟风用药、随意掰药或者补服双倍剂量、用保健品代替药品。
8: 一直到门诊来看病或者是住院，我们都要把它通过综合评估、处方精简，也尽量我们一般5种左右，确保它，治疗一些核心病种。希望这老年人啊，在用药方面，如果遇到困难，到我们老年科门诊来，我们老年科门诊也专门为一些老年人来提供用药指导。

0: 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2度。
2: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98，质量等级是良。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120，职教中心监测站134，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08，质量等级都是轻度污染。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1: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工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到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洛阳新发现国内第二例狄仁杰书法真迹。
1: 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使用毒品人数明显上升。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00多亿元，同比增长18.8%。
2: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环向场磁体是目前国际上体积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目前整套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均实现国产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前天，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闭幕。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争，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
2: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食品中部塞禽和美部塞禽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等风险物质，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
3: 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截至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431个，其中2026年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到12000多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
2: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天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加到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000多对。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嵊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3: 昨天上午，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条高速铁路连接西安和安康两座城市，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今年入夏以来，极端降水天气已经在多地造成伤亡，目前长江流域已经进入梅雨期。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专家介绍，在气候变暖、大气含水量增多、对流不稳定增强的背景下，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平均降雨量未必显著偏多，但是降雨时空分布高度集中，致灾因素较强。 专家分析，从近年暴雨研究来看，梅雨期不再是印象中的阴雨绵绵，一小时50毫米以上的疾风骤雨越来越常见。专家提醒，目前天气预报仍存在局限性，只能预测出大致的降水区域，难以预测局地极端降水。对公众来说，应提高防范意识，尤其关注0到3小时和0到6小时的临近预报，指导避灾。
3: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最近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近年来，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如果遇到以上情况，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和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
2: 昨天，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开考，笔试同时在南京、徐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等9个社区市开展。今年江苏计划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到苏中、苏北8市的乡镇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考试前共吸引了16000多名高校毕业生网上报名，在招募计划数下降的情况下，报名人数同比增长7.5%。从城市来看，淮安市的岗位竞争最为激烈，报考人数与招募计划数比例为74:1。从岗位来看，报考竞争最激烈的为盐城市帮扶乡村振兴岗位，报考人数与招募计划数比例达到188:1。
3: 昨天，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消息，在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此前业界认为狄仁杰唯一传世书法是袁公瑜墓志。袁公瑜是驻武则天独揽朝政的大臣之一，此次新发现的狄仁杰书法真迹为袁成家墓志。袁成家是袁公瑜之子，志文显示父子二人于公元700年同一天迁葬至洛阳北邙山。
5: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5: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6: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当地时间25号，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2: 新华社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此回应前一天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事件。 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
3: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报道称，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稍晚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袭击。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方面已经对此做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将更加严厉。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到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十年来，全球使用毒品人数明显上升。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3: 昨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2: 前天，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3: 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
2: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3: 昨天，南宁动物园双胞胎大熊猫季美季兰迎来10周岁生日。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32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
3: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数量将超过10000种。
2: 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7: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8: 句容是马岗村，地处茅山山脉，周围群山环绕。曾经这里因为产业结构单一，交通基础设施薄弱，被列为经济薄弱村。2020年以来，在各方的帮扶下，马岗村发展以中药材和特色林果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并拓展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今天的关注时分，关注马岗村立足资源禀赋、谋发展、求创新的富民新村之路。2020年8月，镇江市万企连万村共走振兴路现场会在茅山风景区召开。会上，马岗村与镇江安徽商会签约，由镇江安徽商会出资260多万元，与马岗村共建中

0: 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打造中草药示范园区，为中草药研学实践提供平台。同时，为了扩大经济效益，毛埂村不断拓展产业链，推出中草药保健、养生等一系列加工产品，提高中草药经济附加值，形成自产、自加工、自销的经营模式。毛埂村村民徐辉：
1: 我们与企业合作，对林地进行了改造，种植了300亩黄金与毛苍竹，产量大大提升，也带动了50名村民就业。就像我们这块黄金，它的年产值呢在5000公斤左右，在我们村民眼里啊，这块小黄金就是我们村民的真黄金。
0: 与此同时，毛埂村还大力发展果品经济和苗木经济。记者在当地的桃园看到，眼下漫山遍野的桃树枝头缀满成熟的果实，农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毛埂村果农刘林法：
2: 我们全村里都是家家户户都种的桃园，我们这个都是绿色产品，对吧？这个很自然。再一个，又红的村民还有口味好。
0: 在全村普及桃树种植的基础上，当地种植户不断拓展品类，打造规模化、多元化的林果种植基地。毛埂村华超农场负责人陈华超：
3: 水果面积有250亩，是吧？主要经营这个像桃类啊，对吧？李子类、这个枣类、梨，还有杨梅啊、蓝莓啊、无花果啊。从4月下旬就开始采，比如说桑葚、覆盆子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到时速到11月中下旬。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不同品种上市，总共有120亩。总共有油桃类、有蟠桃类、有黄桃类，还有毛桃系列，好吧？
0: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多品种鲜果错峰成熟，这片山水之间的果园打破了采摘季短的局限，再加上毗邻茅山风景区的区位优势，乡村观光采摘逐渐成为当地新的增收路径。毛埂村农户张建国：
2: 现在这个节假日啊，就是外地游客，包括来周边城市的游客，都组织家庭啊，就是说带着小孩啊过来采摘，体验一下采摘乐趣。
0: 过去毛埂村不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都会选择外出务工。如今连片发展的林果产业形成规模效应，持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吸引了众多本地村民回村就业。毛埂村华超农场负责人陈华超：
3: 这个我们大面积是种植的时候，我们修了这个工人要进行清园，蔬果也要请不少的工人，是吧？你要周边的，对不对？周边村民。
0: 毛埂村网格员刘红：
4: 是我们毛埂村嘛，山林地势比较多嘛，所以的话，像林果业这一方面的话，种的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像这些果园，平时都要用工嘛，会一些周边的老百姓的话，会稍微带动一些就业。
0: 告别传统单一的农耕模式，毛埂村走上了多元产业融合的发展之路。记者了解到，眼下毛埂村正在计划引进新的特色林果品种，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此同时，将继续以中药材产业为媒介，发展中药材研学、露营等乡村旅游项目，推动种植加加工加康养旅游深度融合。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李雨桐、张学明采写。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推出股权加债权综合金融方案，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借世界杯开网络赌局，多人被刑拘。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因高温暂停运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镇江先锋昨天发布消息，江苏省委批准徐燕同志任镇江市润州区委书记，宋飞雄同志任镇江市丹徒区委书记。昨天，镇江市润州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接受徐燕同志辞去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任命王家镇同志为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区长。工信部科技司最近公示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入选名单，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聚焦光伏行业新产品，研发中式制造、电站智慧运维等核心业务和高价值场景，筹建行业高质量多模态数据集与垂直领域模型开发应用，赋能光伏产业数字化升级。丹阳汇创医疗将人工智能算法与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深度耦合，依靠人工智能自动解析脑部检测信号，实现临床数据智能判读。最近，省社科联、省民政厅下发通知，公布第二批省级社会智库名单。江苏华信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成功入选，成为我市第一家省级社会智库。最近，南京银行镇江分行今年首笔认股权投贷联动签约业务顺利落地，成功为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股权加债权综合金融方案，发放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镇江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万超表示，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的投贷联动，在考量基础信用的基础同时，更加关注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工艺认可度和市场前景。下一步，这笔300万元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企业日常运营等方面，企业整体经营将会更加顺畅。最近，随着句容市边城镇轮山湖度假村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全市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任务全部收官。据了解，这类非电网直供小区的供配电设施产权归属于开发单位，普遍存在运维主体缺失、专业管护不到位、设备老化失修等问题。受产权机制制约，过去供电公司无法直接介入整改，成为老旧小区用电提质的核心。